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不知不觉呢，我们韩流百宝箱 A to Z 的宝藏图鉴已经开播一个月了耶。那今天这集就让鲨鱼我偷懒一下，嘿嘿。今天这集呢，将会复习一下前几集的热门歌曲，或是没有被播到的宝藏歌曲。那除了复习之外呢，也会播放最近 K-POP 里面所出的新歌。那希望大家一起享受这集纯音乐的宝藏之旅吧。

get with it.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I'm on my lonely. So what you up to now?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1: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陈林九。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我是陈林九，
1: 我是邱风泽。

那今天的纯音乐宝藏之旅就先到这里啦。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英文字母是 G， 我敢挂保证这个女团的歌你们一定听过，而且也一定喜欢，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七月份啊，陪伴大家的这个可爱的皮克敏管弦乐团系列已经结束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顺利的把所有的团员都收集到了呢？我是没有啦，所以呢，每次看到大家呢分享自己抽到的这个角色啊，都忍不住要羡慕一下呢。不过没关系，虽然皮克敏系列结束了，我们认识管弦乐团的旅程还要继续往前走哦。那么上个礼拜呢，为大家介绍了弦乐家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介绍另外一个个性鲜明的主角登场了，也就是木管家族。说到木管乐器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长笛啊、单簧管、双簧管，还有八松管等等哦。他们虽然呢都是属于木管家族，但是呢每一种乐器啊都有截然不同的声音特色，有的清亮的就

像林间飞舞的小鸟，有的非常的温暖柔和，有的鼻音非常的浓厚啊，辨识度非常的高。有趣的是啊，现在的木管乐器呢，不一定都是木头制作，那么像是长笛啊，大多是金属的材质，但是呢，因为它们的发声原理相同，所以呢，都是被归类在木管乐器家族的。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位一位来认识啊，这些充满个性的木管乐器，听听他们是如何啊，用不同的音色呢，为管弦乐团增添色彩。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交响乐团或者称为管弦乐团里头的乐器家族们的成员呢。那么上礼拜呢，为大家介绍了在这个管弦乐团里头比例占非常重，大概有 60% 数量的弦乐器哦，包括有这个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以及低音提琴哦。那么介绍很多弦乐器的作品，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在管弦乐团里头标准的这个配置呢，一定有所谓的双管编制，就是一定要有木管乐器以及铜管乐器了。那么这个礼拜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木管乐器哦。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回味一下上礼拜的这个弦乐器哦。那么刚才呢，在单元一开始呢，我们所播放的曲子呢，也就是呢让这个交响乐团管弦乐团的编制呢更加确定，也这个贡献了非常多交响曲作品的交响曲之父海顿，他非常好听的作品哦。我们刚刚听到的是C大调他的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那么现在呢，您在声音的背后呢听到了这个是布拉姆斯的，也是非常知名的，他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啊。我们可以听到了这个交响乐团跟这个大提琴小提琴啊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关系啊。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在管弦乐团里头呢，这个数量大概占15%左右的木管乐器了哦。那么提到这个木管乐器家族呢，不少听众朋友呢能不能够讲得出几种木管乐器呢？我想大家最常见的而且很熟悉的应该就是长笛这一项乐器了哦。

您现在所听到的就是由长笛呢所吹奏的比赛的作品《卡门》哦。那么提到了这个管弦乐团里头的木管家族呢，总共有四个家族成员哦。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就是长笛哦。那么长笛的这个笛身呢，是以这个手持者要横持的方式来吹奏的哦。那么长笛的这个整个部分分成三个部分哦。那么它有吹口管、有声管跟尾管三个部分哦。那么它是由这个吹口呢把气呢吹进去啊，那么让里头的这个气柱呢有自由的这个震动哦，那么来这个吹奏出声音的哦。那么在这个长笛的这个家族里头呢，其实还有所谓的短笛、中音长笛跟低音长笛哦。那么长笛的音色呢，听起来是非常的柔和、明亮跟清澈的感觉哦。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让听众朋友来听听这个长笛非常单纯的，它只吹奏了它的音阶，大家仔细听听看长笛的漂亮音色。

第二个家族成员呢，就是有这个簧片的，就是所谓的单簧管，那么又称为黑管或者是竖笛，所以它是竖起来吹奏的哦。那么它也是一个移调的乐器。那包括呢，现在在乐团里头呢，比较配置的就是有降 B 大调的这个竖笛啊，而且呢，在这个管弦乐团里头呢，这个竖笛啊，那它呢是音乐张力呢非常的大哦。那么它可以说是在木管乐器里头呢，有这个木管乐器当中的小提琴啊这样的一个称谓了哦。那么它是由这个吹口呢，还有夹了一个簧片，那么利用簧片的振动呢，把这个气体呢吹入这个管身当中啊，这就是所谓的单簧管，那、也称作黑管或者是竖笛。我们来听听竖笛的音色。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教的是双簧管了。顾名思义呢，它是比单簧管呢多了一个簧片啊，也就是所谓的我们俗称的这个 oboe 啊。我想大家也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那它的整个的管身呢，大概有70公分左右的长度哦、啊，分为上管跟下管，还有一个喇叭口哦、啊。那么它是一个圆锥状的这样的一个木管乐器哦、啊。那它里头呢也分为有所谓的这个柔音管，还有这个英国管哦、啊，以及呢。中音的双簧管哦，那么双簧管呢 ，oboe 的这个琴吹奏起来的感觉呢，是有一点点鼻音的那种声响的感觉哦，那么非常具有这个田园的风味。我们来听听 oboe 双簧管的漂亮音色。好，最后呢，再来介绍的就是木管乐器家族里头的最后一支啊，就是巴松管，那么又称为低音管了、哦。那么它的管身非常长呢，它是有两段结合的。好，那么一段大概就150公分左右啊，所以呢，它是260公分一大支哦，非常的大。那吹奏的人呢，必须要用这个带子呢，把它这个挂在脖子上，然后用双手扶住呢，才能够吹奏这个巴松管哦。那么巴松管呢里头，它包括还有所谓的背低音管哦。那么因为它的这个音域呢非常非常的低，那么它也是利用双簧片呢来吹奏发声的哦。那所以在这个巴松管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可爱的这个别称，叫做交响乐团里的小丑哦。那么通常呢，在演奏当中呢，这个巴松管呢都是担任最低音的那个部分。我们来听听巴松管的音色。好，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管弦乐团里头的双管编制当中其中的一管，就是木管乐器的四项不同的乐器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啊，再播放一次呢，四种不同的这个木管乐器呢所吹奏的音色。我想借由这个连续收听呢，听众朋友呢一定都可以很快的就可以辨别出四种不同的木管乐器它的音乐的特色啊。那么分别是长笛、单簧管，我们又称为竖笛哦，还有就是双簧管以及巴松管，美丽的音色，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是长笛，这是单簧管，也就是黑管或者竖笛。这呢有非常悠远感觉的是双簧管 oboe 的音色。交响乐团里头的小丑，巴松管低沉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木管乐器家族所带来的精彩演出吧。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这首作品呢，是莫扎特在1777年呢帮长笛呢所创作的四重奏哦。不过我们知道，莫扎特本身呢，其实并不是很喜欢长笛这项乐器哦。但是呢，他是因为一位富商所托，为了要赚取这个作曲费用哦，所以他还是写了四首的这个长笛四重奏。但是呢，毕竟是天才的作曲家，虽然不喜欢这项乐器，但是呢，却帮长笛谱写了非常优美的旋律哦。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今天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我是冯安。在这礼拜呢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交响乐团里头的另外一支家族成员哦，就是木管乐器。刚才欣赏的呢是长笛呢所带来的演出，继续呢我们在为听众推荐的一样是我们的音乐神童莫扎特的作品哦。莫扎特呢同时也帮了这个竖笛，也就是所谓的黑管单簧管呢创作过许多的作品哦。我们来欣赏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竖笛五重奏的第一乐章。

继续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oboe， 就是双簧管这项乐器的作品了。不过提到这个双簧管的这个乐器呢，不晓得听众朋友呢脑海当中呢，会不会有一首旋律还蛮熟悉的？

这个就是非常知名的电影啊，教会里头的这个知名的电影配乐，是1986年由这个电影配乐大师严尼欧莫里克奈呢所创作的。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可以听到长笛跟双簧管，也就是 oboe 的合作。那么你现在听到的是长笛的音色，那么接下来下一段呢，就是双簧管要出场咯。

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呢会把这个双簧管呢跟这个单簧管呢有点搞混哦，因为两个管身好像都是黑色的哦。但是呢双簧管因为它多了一个簧片，而且呢它在这个吹口的地方还多加了一根细细的管子呢来吹奏啊，就像是它的发声原因有点不太一样，音色呢也会有不同的差异哦。最早期呢这个所谓的双簧管呢它都是用这个黑檀木所制作的哦。那而且呢因为这个黑檀木的关系啊，它的这个管身呢非常的厚实比较不容易潮湿，所以它的比较不容易走音哦。所以呢在这个管弦乐团里头呢几乎都是以这个双簧管的 A 这个音呢来做标准音，来调整整团的大家音的这个会不会就是标准音哦，所以就是用这个双簧管的 A 呢来做调音哦。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就是这个双簧管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哦。那么我们是揭露了知名的这个作品，就是德弗札克呢他的第九号交响曲新世界里头的第二乐章，在这个部分里头呢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双簧管非常精彩的演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德弗札克这首作品第九号交响曲新世界里头的第二乐章。

刚才呢，您所收听的呢是德弗扎克的作品第九号交响曲新世界里头的第二乐章。那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 Oboe 双簧管的精彩演出哦。那么他所吹奏的主要旋律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觉得蛮耳熟的。没错，就是以前呢我们这个合唱课啊，或者是音乐课里头会唱的一首歌谣，就是《念故乡》的主要旋律哦。好，那么今天的单元最后呢，再为大家推荐就是这个木管乐器家族的大集合哦。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维也纳柏林木管五重奏里头的作品哦。那么这五重奏呢，就包括了有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巴松管。那么第五重呢是哪一个呢？他们多加了铜管乐器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法国号。那么由这五项乐器呢所共同组合的，我想也预告了我们下个礼拜呢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管弦乐团里头的另外一管的编制了，就是铜管乐器的介绍哦，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来欣赏的就是维也纳柏林木管五重奏所带来的韦伯的作品15。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方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0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cke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29年8月3号，意大利音乐家罗西尼的歌剧作品《威廉泰尔》在巴黎歌剧院首演。《威廉泰尔》是罗西尼最后的一部歌剧，描述瑞士独立运动英雄威廉泰尔的抗暴事迹。其中，威廉泰尔被迫用箭射击儿子头上的苹果，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由于全剧上演需要将近5个小时，再加上剧中有部分超难的歌唱技巧，因此现在已经很少有机会可以全本上演。但其中的序曲却是家喻户晓的管弦乐名作。今天邀请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罗西尼最后一部歌剧当中知名的《威廉泰尔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钟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义视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的是本周的青春点名簿。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嗨，大家好，我是布兰登，我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值班伙伴。今天想要和各位听众分享的音乐是由意大利男高音 Andrea Bocelli 演唱的 Time to Say Goodbye。 从小有记忆以来，爸爸最常播放的电台就是古典音乐台，不论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古典音乐始终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回想起小时候的光景，还是会记得每天早上7点听着同样的节目。

阳光透过纱帘洒进房间，在古典乐声中朦胧地准备出门，那种早晨始终那么美好。物换星移，这几年家里的收音机渐渐地更常被当作蓝牙音响使用，在车上也更常播放妹妹喜欢的韩国流行歌曲，但当爸爸独处时，总能远远地听到熟悉的古典乐穿透水泥墙，流淌在同样的家中。今天用爸爸最喜欢的曲风来介绍最常听到他播放的歌曲。 Time to say goodbye 用缓慢的旋律道尽一切的温柔，容我超意一下，但就好比是长大以后越来越少表达的晚安，以及紧随在后的 I love you， 在日复一日的日常中渗透进每一个微小的动作。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布兰登呢来到我们的青春点名部啊，帮大家推荐这首歌。我想这首歌一直很多人都听过的啊，这个 Time to Say Goodbye。 这首歌呢，它原本是一首意大利文的歌曲啊，意思呢是与你同行，是在1995年由意大利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呢所演唱了，旋律非常优美，情感深刻，所以很快呢就在欧洲呢受到欢迎。那么后来呢，波切利和英国的跨界女高音莎拉布莱曼呢一起合作，加入了这个英文歌词，所以呢就成为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这首歌曲了， Time to say goodbye。 虽然呢这个歌名啊看起来像是在说告别，但是啊这首歌曲的真正想要传达的意思呢，其实啊并不是悲伤的分离，而是因为呢有彼此陪伴，所以呢即使迎向未知，也有勇气呢踏上新的旅程。它融合了流行音乐还有古典美声，而且两位歌手啊充满张力的这个演唱啊，让这首歌曲呢成为许多的毕业典礼啊、告别演出，甚至是重要的人生时刻啊经常会播放的作品之一了。有时候说再见啊不代表结束，而是另外一段旅程的开始。希望这首 Time to say goodbye 呢也能陪伴大家在每一次告别当中呢都带着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见。那么今天呢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会咯，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That's why Coffee's for Grownups.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要成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陈珊妮。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有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d spend tim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姬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Can you come through?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1: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0: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1: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0: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1: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2: 欢迎收听

0: AM729FM88.1，这里是越界密话职人志，为你带来越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1: 我是主持人戴希恩。
0: 那在30年前呢，那个还在用盘带录音的年代，那很多环境音效它不是从电脑里面抓的，是录音师在现场做出来的，那也就是录音室里面的神秘道具，所谓的拟音 Foley。那比如说雨声呢，其实是拿一包培根在平底锅里面煎烤，那或者是摇晃一包这个玻璃纸。那这个骨折的声音呢，会是录音师拿一个芹菜，然后在麦克风面前就是用力折断，就是会有这个骨折的声音。那马蹄声是用切成一半的椰子壳，然后在不同材质的板子上面敲击，那用这些声音去现场去录制很逼真的雨声或是马蹄的声音，那在麦克风里面才会听起来更扎实，然后更有器具效果。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今天的来宾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周杰伦的《稻香》。

在那个还在用盘带剪辑考验纯手工技术的那个黄金年代，那一句15秒的广告台词要经历多少对声音然后情绪还有秒数的修剪才能够完美的呈现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了一位声音魔术师，那他以前是广告录音师，那现在呢是在教会里面带领会众们唱歌的传道陈炳南 Peter 老师。

0: 大家好，我叫 Peter 老师，叫我彼得哥也行。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邀请到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说他当年在录音室里面做助理的时候的一些故事。那老师不仅在录音室里面就是打造出很多令人惊艳的声音，那他近年来呢也对就是也将这份对声音的敏锐度跟专业度带进了不同的生命领域跟信仰群体中的分享。那今天让我们就跟着 Peter 老师的耳朵一起回到那个最纯粹最讲究的声音世界。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这个录音产业那会问一些问题。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周杰伦的《稻香》是真的是很耳熟能详，只要你是个台湾人基本上都会听过这一首歌。那想请问老师，为什么今天会想跟我们听众们介绍这首歌呢？
0: OK， 其实我在2015年的时候呢，因为刚好有机会要教小朋友打木箱鼓
1: 哦，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要找音乐的素材，然后来一个示范的歌曲来帮助这些孩子。所以呢我在找歌的时候，又突然就看见就听到这首歌。那这首歌的里面呢，它的元素有两个很主要的乐器，一个是木吉他，
1: 对，
0: 一个是木箱鼓。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很好啊，因为你要让孩子们去学木箱鼓，然后如果音乐的元素它木箱鼓是非常清楚的，
1: 嗯，
0: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材。
1: 嗯，
0: 对，这是第一个我接触到这首歌。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就很喜欢他的 MV
1: 啊 ，MV，
0: 他里面其实叙述的如果没有错话应该是一个父亲，然后当然后来被 fire 掉了、被开除了，然后也算是有点被羞辱了，然后被骂嘛，然后他就被开除了，然后他离开回家，他就蛮郁闷的，他躺在床上，结果呢、太太跟女儿呢都要等他吃饭嘛，但是结果呢他就不想要吃饭，而且 发现他情绪有点失控。
1: 嗯，
0: 然后有一幕让我觉得很震撼，就是那个导演在拍这个的时候画面呢，那个女生那个小女孩在吃饭突然间震了抖动了一下。
1: 嗯，
0: 对，那为什么会这么触动呢？是因为我也有孩子，然后我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对，然后那时候我有骂小孩，
1: 哇，就可能有点像场景再现的感觉。
0: 对啊，是真的很不应该、但是有时候事情就这样发生。
1: 嗯，
0: 然后当然因为小孩有时候太小了嘛，我家有三个小孩，三个小男生，对，然后所以
1: 哇，就是男子宿舍。
0: 对，没错。
1: 好恐怖。
0: 所以真的真的耐心啊、体力啊、精神上面真的要真的很需要恩惠，
1: 真的
0: 很需要恩典。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OK， 所以那一幕让我觉得非常哇，怎么就让我想到，但是这个是我在预备要带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有这么就是突然看到这一幕，
1: 突然想到这一幕。
0: 对对对，我就觉得就想跟大家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对，然后后来这个歌当然有叙述，因为他这个男主角呢，这个爸爸呢就回到了一个他的家嘛， OK， 然后他的母亲就当然就很开心啊，接待他啊，然后这首歌就有点把这个爸爸带回到一个很起初孩子的一个心，然后农村的那种生活，简朴淳朴、对，然后你知道那个淳朴跟那个木箱鼓木吉他真的超搭的，
1: 对
0: 对，然后那个整个声音，它在整个编曲的氛围里面真的是把人带到一个很轻松很单纯的一个
1: 环境
0: 的里面。
1: 嗯，
0: 对，然后当然后来结局很好嘛，就是妈妈带着女儿就大家就回到乡下去看他先生，看爸爸、看这个男主角，然后当然这个男主角就很开心跟大家有好像再次相聚，哦，那是一个 happy ending， 很感动的结束。所以这个歌其实对我来说一方面当然因为是教学的关系接触，第一个部分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回到单纯淳朴的环境，
1: 这种感觉。
0: 对，有点像你也可以说
1: 这是现代人很需要的东西，
0: 大家现在好复杂，或者是
1: 对
0: 太丰富到有时候不会感恩，太丰富到有觉得理所当然，好像都是应该的。
1: 尤其都市更容易有，
0: 其实更容易，对，而且其实大家都已经陷入在这一种环境奔波的忙碌，追求在经济上面的这种卓越，
1: 对
0: 成就，
1: 大环境容易把人

0: 误造成这样。
1: 对，所以当我们如果在听这首歌或在、嗯、在看这个 MV 听的时候，真的好像会把你带回到那种你很起初那个单纯那种简朴的时刻感觉里面、
0: 嗯、
1: 对。
0: 那现在的广告行业跟以前一定是很不一样的，那现在的录音师跟剪辑师是用那种音讯，所谓的音讯工作站，就是 DAW 那种Logic Pro 之类的进行后制嘛。
1: 是。
0: 那老师之前我们预防的时候就有问过，就是其实老师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些东西了，
1: 对，
0: 但是 是最初版的那种软体嘛。
1: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是用Pro Tools 那个软体，那时候是用 Pro Tools 的5.多版的时候。
0: 哦。
1: 对，是 很早期了。对，然后我刚到录音室的时候盘带机还有，但是我的老师已经、嗯、当时已经没有在用盘带做剪辑了。
0: 嗯嗯 嗯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是把剪辑好的声音档呢，把它看是如果是就是如果是影像广告类的话，不是 radio 的话，就是有一带影像的话，我们要把它录回去录影带里面，我们那时候都要录回录影带、
0: 哦，
1: 然后他们再带到他们的可能制作的地方再去做一些制作这样子。
0: 嗯嗯嗯。那想问的是老师一开始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踏入广告录音这一行？
1: OK， 其实我对电影音乐电影配乐是非常感兴趣的。
0: 嗯
1: 啊、因为我从小我印象中大概国小六年级吧，我就很常常一个人哦，那个时候我住在永和，然后我就常常去唱片行去逛唱片，就一个人、
0: 嗯、
1: 国小。那但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可以讲我现在的年龄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我48岁，所以如果国小就是11岁的时候，等于说48减11就是大概是37左右，37年前的事情。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的环境其实上治安来讲，其实我的父母那个环境通常是不太，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环境的氛围，我觉得我认为应该不会让孩子一个人走去外面，
0: 嗯，
1: 对，去逛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自己逛唱片行，那时候是卡带哦，那是卡带的时代。然后我就会那个还可以有试听，所以我就去听了很多有关音，只要是喜欢的歌，哦，反正我就去多听。
0: 嗯，
1: 然后电影配乐就是我为什么会进入到录音室的。的原因之一啊，那个时候我跟我的老板说，其实我对电影配乐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那当然就是因为刚刚提到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音乐，几乎都听，
0: 嗯，
1: 没有太
0: 不挑，什么都听，
1: 可以这么说，
0: 嗯，除了电影配乐，
1: 流行音乐听，
0: 古典听吗？
1: 听，
0: 哇，
1: 对，那我觉得可能是跟我母亲有关系，因为我小时候啊，就是。我妈妈常常会放那个收音机，
0: 嗯，
1: 收音机常会听一些频道，然后会常常放一些古典音乐、嗯、所以我有点耳濡目染吧，在这样的环境，家庭的环境，然后就常常听音乐，好像就无形当中就把这些音乐的元素啊、
0: 嗯、
1: 就好像母亲的喜好也成为我的喜好。
0: 嗯，
1: 对，
0: 就其实蛮这几次访问下来，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发现蛮多老师他们真的都是从听开始，
1: 是，
0: 对，然后听得多，然后大家的品味什么的就慢慢的累积这样、
1: 嗯、
0: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听真的是很重要。
1: 嗯，是，
0: 对。那在老师那个年代，就是刚我们有讲已经有那个音讯工作站了嘛、
1: 嗯、
0: 那老师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早期的录音室环境跟现代的这个数位录音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1: OK，我觉得有一个是助理文化，
0: 嗯，
1: 啊，这是我很主观的啦，这是出于我自己主观的认为跟观察，因为我到那个时候，应该是2004年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的状况，我被教导的，或是说所塑造给我的观念就是，你来，即便你对音乐很有兴趣，即便你是对电影配乐非常有。好像音乐的这种造词很有热忱，
0: 嗯，
1: 但是很抱歉，你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助理倒水，
0: 嗯，
1: 开关门，
0: 嗯，
1: 然后帮这些
0: 买便当，
1: 买便当，我那可能是更早，
0: 哦，
1: 我们那个时候到已经没有这样子啊，会叫我们去买还不会，但是会就是有点，我不知道可以这样讲，就是你在有点服务 这一些

0: 来宾、客户的姿态、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学历哦，我觉得啦，就是他要进去帮他开门，然后确定好录音室那个门有没有关好，比如说麦克风要帮他架好对好，然后倒水，最后离开做清洁，然后你做完之后你要走回到就是因为它会有个录音跟控制室嘛，
1: 对对
0: 对，那你弄完之后你要走回到录音室的旁边，站在旁边，
1: 然后就看学
0: 看学，然后你不能问任何的问题，当然也很正常，因为大家都 on 在上面嘛，
1: 对对对，
0: 就正在录音嘛，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文化对我来说就是一看，然后呢做最基层的，
1: 最基本的工作，
0: 最基本的，
1: 对，就是从最基本开始做，
0: 对，
1: 可是可以光用看的跟听就可以学到很多，
0: 可以，
1: 那就是做广告录音的助理，就是光是助理就需要在脑内有很庞大的音乐资料库，
0: 是，
1: 对，那才可以帮导演选出他最需要最适合的音乐，那诀窍是什么？
0: OK， 诀窍是第一，你要听大量的音乐，然后呢听的时候呢你要给自己有些分类，比如说这个音乐我现在想想，就比如说这个音乐对你的画面的感官是什么，因为其实画面都很主观，但是我认为至少你要有一个自己的认知，先不管因为导演有这么多，但是你要先了解你自己认为这个音乐如果有画面进来你会怎么去来诠释它，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你要听很多，然后刚才讲到第一个就是你听很多你要有一个认知，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做助理的时候你要观察来的导演当中跟录音师在对话，他们会对一些影像声音的时候你要去了解这个导演他对这个画面来讲给的素材音乐他喜欢什么，然后这我也是想到，就是说他的喜好可能也可以了解，因为每个导演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对，同样一个画面哦，讲颜色好了，同样一个色系的调性的颜色所他想要呈现的音乐的元素会不太一样，当然也会包含他想要推什么样的比如说产品好了，对，广告嘛你就是要推销嘛，
1: 对对对
0: 对，那里面的这些演员颜色只是我刚才讲到其中一个部分，包含他的那个 tempo， 因为他们画面会剪辑很多不同的 tempo 嘛，比如说卖汽车，那汽车的话比如说它非常有动感，
1: 对，
0: 那你就要把那个所谓的节奏性比较快比较强烈的你会把它弄上去，那有一些拍汽车广告它呈现的不是这么动感，它是非常就是
1: 比较奢华
0: 慢的、对，所以你的音乐速度来讲也是要走慢的速度，
1: 对，
0: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哦，原来速度快跟速度慢跟你画面剪出来的 tempo 那是有对点，这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这样子的，
1: 哇，
0: 以上，
1: 那因为录音助理是在录音室里面嘛，那不一定只有录广告这个工作，那会他会涉猎到哪一些不同的录音工作呢？
0: OK， 比如说做儿童的英语教材，那儿童英语教材比如说我曾跟一个很有名的制作人在就是来服务他的时候，那他就会要我找很多，因为你知道音乐也有偏那种很可爱，刚刚我有讲到电影配乐有一些当然就是很严肃跟庄严嘛，比如说刚才讲汽车广告，它是一个很生硬，但是很生硬却要把它找的音乐要让它好像感觉活起来，
1: 对，
0: 那儿童音乐的话你要找可爱的，比如说
1: 童趣一点，
0: 童趣的比如说木琴的元素，比如说有法国号喇叭这种感觉比较轻快的啦，比如说我们想到比如说法国号，比如说想到木琴，或者想到有一些打击乐的那些小沙铃啊，这些就会让我们想到在过去比如说迪士尼的早期米老鼠黑白的时候呢，你就想象那个时候的那样子逗趣的画面所配的音乐，那我对于这个制作人来讲我就会要找这方面东西至少要整理出来，然后再针对他儿童要的内容再做一些的分类，这是一个儿童的，然后还有一种是现场录音，
1: 现场录音，
0: 现场录音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拿泵杆，等于说很不一样，是如果我们拿这两个做比较，刚才讲的是儿童的部分，就是你存在录音室里面，你当然你就是要找所有很多的版权音乐，然后帮助这个制作人完成他要的那个方向， 那是在录

0: 身给的画面，然后也有附声音，应该说声音的画面的时候是现场的，但是因为要让整个出来的声音的 quality 是好的，比如说环境音会变少，那你要重新录，比如说你要找一个 announcer 一个配音员，然后对这个人，他可能是原本基本上是原本的人啊，找他来，然后对他原本讲什么话，然后还要
1: 就重录
0: 、然后环境音哦什么，你刚才说的什么草地什么啊，有时候我们之前，因为我们刚才之前讲到那个盘带有没有，
1: 对，
0: 那个盘带不是就是一条那个磁带啊，胶卷对不对，磁带我们把它揉成一团，然后做那个草地啊，压下去那走路的声音，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用它，对，然后所以就是完全都要对着画面重做所有的环境，然后有些什么草地啊 ambience 啊环境音啊，也是要从音效，我们有一个音效买的像版权的音效，那我们要把它打进去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录音室就是买了非常多的版权音效，
0: 对，
1: 那这些版权音效是就是有人做好，台湾也有人在做吗？
0: 我们那个时候用的时候是都国外的，它是有一本这么厚哦，大概 OK， 因为让收听的朋友能够了解哦，大概厚度将近3公分，2.5公分到3公分左右，这么厚的目录
1: 与
0: 英文的目录，
1: 它
0: 而且这个是那个公司里面所出的所有的音效，大概这么厚，然后大小大概比 A4 这么大，然后2公分这么厚，
1: 哇，
0: 2到3公分这么厚一本，密密麻那个字体是很小的，如果你说按照 Word 来讲，至少已经至少8了、欸、
1: 那很小、欸、
0: 字非常小，
1: 对、啊、
0: 然后全都是原文，然后因为我英文不是很好，所以就变成我只能就是当然就要用手机查嘛，对，然后太多了，连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福特的车，几年的车的哪一个车型的引擎，然后是从就那个引擎的声音啊，比如说还有那种行走声，从那边到那边的，还有从后面到那边的，因为声音都那个相位会不一样，
1: 对，
0: 这么的细、欸、
1: 这么多哇，
0: 光一辆车几年年代的，你想要那样的音乐声音的方向性，它都会呈现出来，
1: 那真的很多，
0: 对啊，还有连引擎的发动到底要多久它都会给你，
1: 真的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0: 很复杂，
1: 光找就要找很久，
0: 对，
1: 要花很久，
0: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啦，2004年，对，那我不知道像现代来讲可能就更快了，现在
1: 就一查就，
0: 对，一查也好 AI 也好，什么要搜寻其实已经比以前
1: 快
0: 很
1: 多
0: 了，
1: 对啊对啊，那老师其实还有做过游戏录音的经验吗？
0: 对，是的，就是我们会把原来比如说 Xbox， 他们的游戏，他们有原文英文版，那英文他们通常都会在我们录的过程当中就会先放一段原来的语气语调跟时间，然后录的人听完一遍之后
1: 他模仿
0: 录、
1: 哦、
0: 走一次，
1: 哦，所以他模仿出来，然后要看可不可以对上去，
0: 对，完全因为游戏来讲啊，比如说通常游戏像角色扮演啊，或是那些战略之类，他们会讲一段话，那最主要是那一段话的英文要跟我们要录的中文完全的时间点
1: 对在一起，
0: 对，比如说2秒就2秒，3秒就这样，3秒半就3秒半，那把那个意思把它对上去，然后就变成中文化，
1: 对啊，就是录音广告录音是很讲求秒数上的精准嘛，
0: 对，是的，
1: 那在老师的这个记忆中有没有哪个案子是为了修改一两个字，然后或者是你为了对准某个画面配音，然后你在录音室里面琢磨很久印象最深的，
0: 这是让我感到很难我曾经就是我刚才讲那个连续剧嘛，那因为我印象中那个演员应该是从国外来的，
1: 是外国人，
0: 他应该是香港，
1: 是香港，口音上面
0: 、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疏忽了，我没有录到里面的其中一句，结果呢我老板呢就透过可能也没办法说用电话，我不知道那时候用一种是通讯的方式，
1: 像什么 BB call 之类的，
0: 我也不知道还是用录音班，没有办法的，因为只能用在电话在里面打在室内录，然后那时候我很难过，那个时候我老板很严肃
1: 啊，
0: 然后我就哭了、哦、我就流泪了，就是流泪了，就是很也很委屈，因为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但是印象我真的很深刻，
1: 哇，
0: 对，后来这个事情当然就解决，就那一个字而已哦、喔，就那一句，
1: 就那一句，
0: 对，因为你不可能叫他再从国外

0: 再飞回来
1: 嘛，飞回来，嗯，
0: 对啊，或者从什么地方再抠回来，毕竟人家都是对有名的嘛，或者怎么样的嘛。
1: 对啊，哇，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录的，那个声音
0: 会一样。我觉得顶多可能真的用手机扩音了。
1: 嗯嗯嗯
0: 啊，我觉得手机扩音，然后在录音室里面手机扩音。
1: 哦，
0: 我觉得我因为已经有点模糊了，
1: 可能就那一句，
0: 对，
1: 稍微比较
0: 真的就那一句，然后就要变重新要录，然后再透过后次再怎么去修，修的跟他讲的不能差太多。
1: 嗯嗯嗯，
0: 对。
1: 那就是广告录音室通常是透过就是广告主啊，然后导演、代理商、配音员，
0: 嗯，
1: 那这个有点像四方角力这样子。
0: 嗯嗯嗯。
1: 那这个现场，那老师你就是身为一个录音助理。
0: Okay.
1: 你是如何扮演这个沟通的桥梁呢？让就是在这个各方的压力下，你都可以就是产出让大家都满意的东西。
0: Okay. 好，我要讲一下。其实我在旁边，其实我比较多是看到我的老师做应对。
1: 嗯。
0: 通常是这样的。通常呢，导演会在录音室的旁边先把东西做出来，客户在外面等。
1: 哦。
0: 或是在外面。因为通常有时候十秒十五秒其实通常我们的时间有时候会抓个一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因为要把背景音乐把音效做起来嘛，
1: 对，
0: 那有时候会请一些就是他们所谓的助理导演会要或者是导演他的应该说导演的一个助理他先来把影像会有些是事先先抠给我们，然后我们跟导演确定好音乐之后，可能透过远端确定音乐之后呢，我们先抓上去，然后呢跟导演约一个时间，比如说下午两点，哦，
1: 嗯，
0: 我给导演看的东西就是影像、声音跟音效都已经我们录音室后制好了，你就来确定，
1: 嗯，
0: 哦，但是你听可能不太满意耶，好，那没关系，我们现场稍微修，然后呢，刚才是跟导演约两点，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跟客户呢，假设约三点。
1: 嗯，
0: 等于说我有一个小时时间跟导演
1: 沟通
0: 好，
1: 嗯，
0: 好咯，三点导演满意，对不对？好，三点客户进来了，
1: 嗯，
0: 好，我们就大家都是，我觉得那种气氛是还蛮严肃的啦，
1: 嗯，坐一排的，
0: 对对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会决定过不过
1: 啊，
0: 然后连配音员 announcer 哦都要在外面休息室 stand by， 为什么？有可能会重录，
1: 哇，
0: 因为你看我刚刚讲嘛，导演认为 OK。导演也认识客户嘛，所以他也尽量抓客户的比如说
1: 喜好
0: 。那但是有时候你可以说很难讲，对不对？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1: 客户就可能那不是他要的。
0: 有可能，或者可能有差一点，或者说他可能想要修改一些小的
1: 细微
0: 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那好了，三点来了，那我就已经在旁边嘛。
1: 对。
0: 哦，然后大家就开始看哦，一次，看两次，有没有看到三次？我不晓得啦，一次两次，比如十五秒的广告，
1: 嗯，
0: 看完。然后先看客户，因为客户因为来的做这个客户可能他要面对他也有他的客户
1: 啊，对
0: 对，所以呢看完之后他们觉得 OK 就 OK，
1: 嗯，
0: 但是如果发觉客户有意见，通常录音师的角色很重要，
1: 嗯，
0: 他要帮导演
1: 啊，
0: 因为导演会应对客户嘛，
1: 对，
0: 然后因为客户是对导演的，所以导演要录音室怎么做我们要全力配合，而且甚至要加分，
1: 他是有一个先后顺序，
0: 对，而且还会有时候还可以帮导演帮客户讲话，
1: 哦，
0: 从专业的角度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1: 嗯嗯嗯，对啊，因为客户可能也不是专业的，
0: 对，第一客户不是专业，然后第二导演基本上他有他的专业的那一份，
1: 对，
0: 但是对于声音部分的诠释所呈现出来的录音师因为很有经验嘛，
1: 嗯嗯嗯，
0: 对，录音师他已经是很老道的老师了，
1: 嗯，
0: 他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对于大众的接受，
1: 嗯，
0: 因为说实在的这些客户来讲他要卖给他下面的客户也好，下面客户是要针对所有的这个社会观众在看这个广告到底有没有加分嘛，
1: 对，
0: 有没有可不愿意买这个东西，或者觉得哎，
1: 嗯嗯嗯，
0: 这是是有利的嘛，
1: 术业有专攻啊，
0: 是，
1: 对啊，
0: 对，我们就是一起一样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很难得的老师今天带了他的吉他来，那我们听老师唱这首，是要唱中文版还是韩文版？
0: 我就唱中文版好了。
1: OK， 好，那它原本是一首韩文歌，然后中文翻译叫《恩惠》。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歌。

0: 是台新游戏。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太好听啦！那可以问一下老师，刚刚为什么会选择就是演奏恩惠这首歌吗
2: ？OK， 其实是跟我在生命中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从就是刚刚这个歌词，好，我先讲哦，就是我对歌曲啊的歌词是，坦白讲啊，就是说，当我们接触到一首歌，它的旋律啊节奏其实确实会让人的心会去注意到它，但是我后来发觉在这几年当中，我就发觉哦，原来歌词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歌词会它是可以反映出真的很好像是我们在心坎里当中一些的心里的话，人生的经历，我的故事等等之类。所以选这首歌里面它也有讲到说，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日子，我们

0: 所经过的每一个瞬间，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脚步，而是恩惠。那我觉得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有三个孩子，
1: 嗯，
0: 那大家一听到哇你有三个孩子，就代表哇那个经济负担是很重的，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跟管教小孩教育的部分当然是有关系。我觉得光这两个对于现代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重担，我觉得啦，我观察到，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也是毫无隐藏的。所以对我来说，他讲到后面，早晨太阳升起，黄昏的日落，春天花清香，秋天的果子，在变化的季节里，每一个瞬间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恩惠。那这边讲到的其实是跟大自然是很有关系，就是说这个大自然里面我相信他是有一个创造者，他创造这宇宙万物，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四季里面体会到四个不同季节所带来的丰富，
1: 嗯，
0: 跟大自然的奇妙，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觉得为什么想这些，
1: 嗯，所以其实就是面对什么其实都要心存感恩，这样
0: 是可以这么说，嗯，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问题。那其实刚刚永晴跟老师就是聊了很多关于录音室的东西，
0: 是，
1: 那其实我还蛮好奇，就是老师其实你是因为什么机缘才会开始学乐器的？
0: 我是因为刚刚我有讲到嘛，就是，嗯，我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那个时候会常有机会听到诗歌，
1: 嗯，
0: 那诗歌它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可以说鼓励跟激励我，
1: 嗯，
0: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1: 嗯，
0: 所以我是先从听到喜欢的诗歌开始，想要接触乐器，
1: 嗯。那其实在四星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同学，他其实是以配音员或者是录音师为目标去学习。那其实在老师的标准里面，其实一个好的声音演员或者是一段好的这个声音作品呢，其实最关键的特质是什么？是他要音质完美，还是有更其他更重要的元素？
0: 讲到是歌曲的部分吗？还是说
1: 就配音员或者是声音的作品那些
0: 作品吗？
1: 嗯，
0: 我觉得从声音的作品来讲，如果我们把它先局限在一个方向好了，比如说，今天我们做一个广播节目，
1: 嗯，
0: 广播节目的方向是跟，好，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我先从我的观点来讲，声音的部分来讲，比如说好了，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什么样的广播方向好了，我觉得这样。可以比较具体，对，比较对对，我可以比较具体的来讲。
1: 嗯，有趣的广播。
0: 好，比如说它是一个很生活的分享吗，嗯？然后你的意思是说，从这个生活的分享当中，你觉得有什么可以让它做得最好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嗯，差不多。
0: OK， 好，那我觉得好，那我们再把它具体讲。如果说讲到生活当中，我们就讲到现代人的需要好了，以这个为主题的一个广播节目。
1: 嗯。
0: 好，比如说现在人的需要来讲，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节目的方向的族群，
1: 嗯，
0: 讲到是给青少年好了，
1: 嗯，好，
0: 那青少年现在最本身里面最喜欢的什么，比如说衣服穿搭，
1: 嗯，潮流
0: 、嗯，OK， 韩，就是比如说非常韩风、嗯，哦，对，那所以就变成说，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要把注意风速就是收集大量跟这个族群喜好相关的资讯。如果你问我，现在还没调声音的专业度哦，现在是调内容的丰富了。不好意思，我就想到这个部分，内容的丰富度这个先有，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因为我们讲到声音嘛，
1: 嗯，
0: 那声音的部分就大概就是这个族群喜欢的音乐，
1: 就是要了解我们的受众群体。
0: 对，
1: 嗯，
0: 然后音乐来讲，你说 quality 提升，当然可以选一些，当然从这个群体来讲，他们喜好喜欢，
1: 嗯，
0: 那。整个节目的夸大题就是因为大家一听到这音乐就是我很想要听你们接下来内容是什么，
1: 嗯，
0: 因为重点其实是我吸引到这个族群，我的诉求是让这个族群来听我的这个丰富的东西要给予你们什么，
1: 那
0: 但是这个起头很重要，我觉得啦，
1: 嗯，
0: 你好的音乐的夸大题的部分其实会吸引到这个族群当中他们的吸引力，
1: 嗯，对啊对啊。那其实随着这个数位和个人的录音工作室的普及，那其实传统的 录音室的生态它其实改变得很大。那其实老师对这个转变的过程，其实你有

0: 有什么看法？
1: 我所了解的是，以前都要租很大的地方，然后设备要真的是，我不敢说齐全，但是我光讲装潢，跟现在比起来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工作刚刚有提到，就是像数位录音，其实真的很方便，已经到一种就是可以到居家的空间。
0: 去录了，
1: 可能就可以完成了。
0: 时代已经变了，
1: 对，已经所以那个装潢的部分，我不用花几千万了。我省的装潢，我只要 OK， 我只要把至少我的这个收音的环境当中不要有太大的回音。然后我的麦克风的等级，基本上现在越做越好了。对，不用到我一直要3万、10万，我个人工作室我更没有办法。我觉得这是我观察到最大的差异。
0: 那老师在近几年呢，在那个不同的社群或者宣教的事业中分享，那其实你把这个广告录音或者声音导演的经验带进这些非商业的这个场域里面，其实你最想表达的给台下的会众，其实最想表达的核心讯息其实是什么？
1: 我觉得其实就是把这首歌所要表达的讯息能够真的发自内心很清楚的把它唱出来，表达出来。因为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想好，就是广告录音，其实广告它其实我们有分为听的跟看的，那看的部分当然又有影像，可以帮助我们到底它要目的什么，但是如果是广播的话就是透过听，但是像我现在我的工作当中我没有画面，我有的画面就是字，对，但是声音的表达，我的起承转合，我的咬字各方面，其实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需要注意到的，就是你的表达，你在唱，你不要影响到别人，变成不专心了。
0: 对。那老师，你一开始是怎么从这个广告界，然后转向教会的这个全职服侍呢？
1: 我觉得，其实我那个时候在录音室里面的时候，其实我心中还是有个渴望，我渴望，其实有时候录音室在休息的时候。刚好我们的编曲是有一把木吉他，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进去里面，因为反正助理嘛，休息没有事的时候，休息之后除了听音乐之外，我就会进到里面去，我就开始会弹唱诗歌，或者有时候就轻轻弹奏一些音乐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很渴望在教会里面来工作。那刚好有2004年，刚好就有一个机会，我就被邀请，就刚好有一个职务，愿不愿意，所以我当初离开录音室，我来到老板面前，我是哭的，
0: 哭的
1: 、我哭的嘛，我就说我舍不得，因为第一个我觉得环境太好了，而且录音这个环境，不能说产业，说这个音乐制作的这样子的环境是我喜欢的，对，那我不得也不说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很矛盾，我当然因为喜欢，但是也因为身体太劳累了，因为以前那样子的环境，其实我们虽然也有分所谓的早晚班，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时间是很长的，
0: 工作量也大。
1: 对，我讲一个部分啊，对，这是也是要预备讲，就是那个拖鞋啊，你知道那个我们有室内拖吗？那个室内拖有是塑胶的，意思是拖鞋就是穿进去嘛，那时候我是穿袜子哦，我已经工作做助理做到大拇指可以穿破鞋子，的那样子的。激烈的工作激烈的步伐程度，
0: 好可怕啊！
1: 对，那但是我很快乐。我坦白讲，我觉得今天也是大家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我很诚实讲，我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很有这个热情。录音师教我做什么，没有任何的 argue。我想这是工作态度。要回应你刚刚讲到一个工作制作，你说怎么好的快递给，我觉得从我们工作人员来讲，我觉得一个听从于我们所谓的上面的，不管是老师也好，所下达的指令，不管先不至于对跟错，除非老师他或者我的录音师会给我讨论的空间，我可以提出问题， OK， 那我提，但是在没有状况底下，时间的压力当中，我觉得其实就听，所以我的步伐就是，反正你要做对 ，OK， 好，现在 on 了，好，开始，好下点，好，现在好录 Q， 好，你知道那种工作就是很，就是没有你没有任何的思考，
0: 你就是做就是
1: 对，你就是做就是，然后就跑来跑去嘛，所以还是非常热情。那我离开哭是舍不得，舍不得情绪，然后呢，我是因为这样， 就是 OK， 刚回应回应到你讲的，就是因为我还是喜欢想要在教会的里面这种诗歌啊、唱诗啊，
0: 喜欢这

0: 个氛围，嗯，
1: 对，喜欢在这个环境，
0: 嗯，那夏老师就是有什么想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准备要就业社会的新鲜人说的东西，你有什么想要分享？
1: 其实呢，我觉得当然了，因为我48岁，
0: 嗯，
1: 我那个时候进入到这个产业的时候，我是25岁，我是27岁结婚嘛，所以我大概哦没有，对不起，我26岁的时候，
0: 嗯，
1: 对，所以意思是说，我现在当我在对大家讲，大概也是20几岁的我们的朋友们讲的时候，虽然我知道我们的年纪环境真的是差很不一样了，已经20几年变化很大了，但是有一个核心点啊，我觉得可以让观众朋友你可以仔细参考看看，
0: 嗯
1: ，OK， 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在工作场域当中有讨论的空间，
0: 嗯，
1: 那我鼓励你们可以发表，
0: 多去尝试，
1: 发表 ，OK， 对，那我觉得是这个是主要的，
0: 嗯，好
1: ，OK，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大家进入台呼。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好的，那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老师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八卦可以讲，那没关系，我们就直接跳过这一段。那我们今天就是直接进到这个粉丝提问的环节。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老师你会想要重返这个行业吗？有机会的话，
2: 好啊，也不错。我觉得有是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蛮
3: 有趣的，
2: 蛮有趣的，是有趣的。对，
1: 那录音师会有什么职业病吗？
2: 我对声音蛮挑剔的哦。
1: 就可能走在路上就吃饭吃听就会听到这样，然后就会念一下说这录的不好，他没有对在点上面这样吗？
2: 会去看，特别是那个电视广告的东西，你就会特别去了解。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平常生活当中的挑剔嘛，倒还好，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对于环境的声音会比较敏锐一些，
1: 比较敏感，
2: 敏感，
1: 就可能太多噪音会让人家很不舒服。
2: 其实我们是需要喜欢安静的，对，因为都常大量用耳朵嘛，在听，
1: 对，这对感觉就是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对啊，音乐家的这个耳朵是非常的重要的，
2: 是没有错，
1: 对。好，那谢谢 Peter 老师来到我们
3: 的
1: 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你们。
3: 好，那其实从广告录音室到教会，我们都可以看到老师其实一路走来对声音的热爱以及对生命的投入。那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可以来到我们的乐界密话自然志，和我们分享很多珍贵的产业故事，那也让我们知道其实声音不只是技术，它更是一种传递情感和传递价值的力量。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呢，请继续锁定我们的 AM729 FM88.1 的乐界密话自然志，那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掌握最新的节目资讯。那我是主持人戴琪恩，
1: 我是周永晴，
3: 那我们下礼拜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2: 蹦怪物新人，
3: 老实说我是可能听过，没聊的过于中文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4: 世新电台
5: 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世新广播电台
1: AM729 FM88.1，
3: 要你疯要你走，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启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 Labor。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开心游戏。今天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七月份啊，陪伴大家的这个可爱的皮克敏管弦乐团系列已经结束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顺利的把所有的团员都收集到了呢？我是没有啦。所以呢，每次看到大家呢分享自己抽到的这个角色啊，都忍不住要羡慕一下呢。不过没关系，虽然皮克敏系列结束了，我们认识管弦乐团的旅程还要继续往前走哦。那么上个礼拜呢，为大家介绍了弦乐家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介绍另外一个个性鲜明的主角登场了，也就是木管家族。说到木管乐器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长笛啊、单簧管、双簧管，还有八松管等等哦。他们虽然呢都是属于木管家族，但是呢每一种乐器啊都有截然不同的声音特色。有的清亮的就像林间飞舞的小鸟，有的非常的温暖柔和，有的鼻音非常的浓厚啊，辨识度非常的高。有趣的是啊，现在的木管乐器呢不一定都是木头制作，那么像是长笛啊大多是金属的材质，但是呢因为它们的发声原理相同，所以呢都是被归类在木管乐器家族的。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位一位来认识啊这些充满个性的木管乐器，听听他们是如何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交响乐团或者称为管弦乐团里头的乐器家族们的成员呢、哦。那么上礼拜呢，为大家介绍了在这个管弦乐团里头比例占非常重，大概有 60% 数量的弦乐器哦，包括有这个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以及低音提琴哦。那么介绍很多弦乐器的作品。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在管弦乐团里头标准的这个配置呢，一定有所谓的双管编制，就是一定要有木管乐器以及铜管乐器了。那么这个礼拜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木管乐器哦。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回味一下上礼拜的这个弦乐器哦。那么刚才呢，在单元一开始呢，我们所播放的曲子呢，也就是呢让这个交响乐团管弦乐团的编制呢更加确定，也这个贡献了非常多交响曲作品的交响曲之父海顿他非常好听的作品哦。我们刚刚听到的是C大调他的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那么现在呢，您在声音的背后呢听到了这个是布拉姆斯的，也是非常知名的他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啊。我们可以听到了这个交响乐团跟这个大提琴小提琴啊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关系啊。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在管弦乐团里头呢，这个数量大概占 15% 左右的木管乐器了哦。那么提到这个木管乐器家族呢，不晓得听众朋友呢能不能够讲得出几种木管乐器呢？我想大家最常见的而且很熟悉的应该就是长笛这一项乐器了哦。

您现在所听到的就是由长笛呢所吹奏的比才的作品卡门哦。那么提到了这个管弦乐团里头的木管家族呢，总共有四个家族成员哦。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长笛哦。那么长笛的这个笛身呢，是以这个手持者要横持的方式来吹奏的哦。那么长笛的这个整个部分分成三个部分哦。那么它有吹口管、有声管跟尾管三个部分哦。那么它是由这个吹口呢把气呢吹进去啊，那么让里头的这个气柱呢有自由的这个震动哦，那么来这个吹奏出声音的哦。那么在这个长笛的这个家族里头呢，其实还有所谓的短笛、中音长笛跟低音长笛哦。那么长笛的音色呢，听起来是非常的柔和、明亮跟清澈的感觉哦。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让听众朋友来听听这个长笛非常单纯的，它只吹奏了它的音阶，大家仔细听听看长笛的漂亮音色。

这呢就是长笛漂亮的音色了。好，那么在这个木管家族里头呢，第二个家族成员呢就是有这个簧片的，就是所谓的单簧管，那么又称为黑管或者是竖笛，所以它是竖起来吹奏的哦。那么它也是一个移调的乐器，那包括呢现在在乐团里头呢比较配置的就是有降 B 大调的这个竖笛啊，而且呢在这个管弦乐团里头呢，这个竖笛啊，那它呢是音乐张力呢非常的大哦，那么它可以说是在木管乐器里

头呢有这个木管乐器当中的小提琴啊、这样的一个称谓了哦。那么它是由这个吹口呢还有夹了一个簧片，那么利用簧片的震动呢把这个气体呢吹入这个管身当中啊，这就是所谓的单簧管，那、也称作黑管或者是竖笛。我们来听听竖笛的音色。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教的是双簧管了。顾名思义呢，它是比单簧管呢多了一个簧片啊，也就是所谓的我们俗称的这个 oboe 啊。我想大家也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那它的整个的管身呢，大概有70公分左右的长度哦，分为上管跟下管，还有一个喇叭口哦。那么它是一个圆锥状的这样的一个木管乐器哦。那它里头呢也分为有所谓的这个柔音管，还有这个英国管哦，以及呢中音的双簧管哦。那么双簧管呢 ，oboe 的这个琴吹奏起来的感觉呢，是有一点点鼻音的那种声响的感觉哦。那么非常具有这个田园的风味。我们来听听 oboe 双簧管的漂亮音色。好，最后呢，再来介绍的就是木管乐器家族里头的最后一支啊，就是巴松管，那么又称为低音管了。那么它的管身非常长呢，它是有两段结合的。好，那么一段大概就有150公分左右啊，所以呢，它是260公分一大支哦，非常的大。那吹奏的人呢，必须要用这个带子呢，把它这个挂在脖子上，然后用双手扶住呢，才能够吹奏这个巴松管哦。那么巴松管呢里头，它包括还有所谓的背低音管哦。那么因为它的这个音域呢非常非常的低，那么它也是利用双簧片呢来吹奏发声的哦。那所以在这个巴松管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可爱的这个别称，叫做交响乐团里的小丑哦。那么通常呢，在演奏当中呢，这个巴松管呢都是担任最低音的那个部分。我们来听听巴松管的音色。好，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管弦乐团里头的双管编制当中其中的一管，就是木管乐器的四项不同的乐器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啊，再播放一次呢四种不同的这个木管乐器呢所吹奏的音色。我想借由这个连续收听呢，听众朋友呢一定都可以很快的就可以辨别出四种不同的木管乐器它的音乐的特色哦。那么分别是长笛、单簧管，我们又称为竖笛哦，还有就是双簧管以及巴松管，美丽的音色哦，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是长笛，这是单簧管，也就是黑管或者竖笛。这呢有非常悠远感觉的是双簧管 oboe 的音色。交响乐团里头的小丑，巴松管低沉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木管乐器家族所带来的精彩演出吧。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这首作品呢，是莫扎特在1777年呢帮长笛呢所创作的四重奏哦。不过我们知道，莫扎特本身呢，其实并不是很喜欢长笛这项乐器哦。但是呢，他是因为一位富商所托，为了要赚取这个作曲费用哦，所以他还是写了四首的这个长笛四重奏。但是呢，毕竟是天才的作曲家，虽然不喜欢这项乐器，但是呢，却帮长笛谱写了非常优美的旋律哦。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他的D 大调长笛四重奏呢第三乐章稍快版，我们一起来欣赏。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今天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我是冯安。在这礼拜呢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交响乐团里头的另外一支家族成员哦，就是木管乐器。刚才欣赏的呢是长笛呢所带来的演出，继续呢我们再为听众推荐的一样是我们的音乐神童莫扎特的作品哦。莫扎特呢同时也帮了这个竖笛，也就是所谓的黑管单簧管呢创作过许多的作品哦。我们来欣赏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竖笛五重奏的第一乐章。

继续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oboe， 就是双簧管这项乐器的作品了。不过提到这个双簧管的这个乐器呢，不晓得听众朋友呢脑海当中呢，会不会有一首旋律还蛮熟悉的？

这个就是非常知名的电影啊，教会里头的这个知名的电影配乐，是1986年由这个电影配乐大师严尼欧·莫里克奈呢所创作的。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可以听到长笛跟双簧管，也就是 oboe 的合作。那么你现在听到的是长笛的音色，那么接下来下一段呢，就是双簧管要出场咯。

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呢会把这个双簧管呢跟这个单簧管呢有点搞混哦，因为两个管身好像都是黑色的哦。但是呢双簧管因为它多了一个簧片，而且呢它在这个吹口的地方还多加了一根细细的管子呢来吹奏啊，就像是它的发声原因有点不太一样，音色呢也会有不同的差异哦。最早期呢这个所谓的双簧管呢它都是用这个黑檀木所制作的哦。那而且呢因为这个黑檀木的关系啊，它的这个管身呢非常的厚实比较不容易潮湿，所以它的比较不容易走音哦。所以呢在这个管弦乐团里头呢几乎都是以这个双簧管的 A 这个音呢来做标准音，来调整整团的大家音的这个会不会就是标准音哦，所以就是用这个双簧管的 A 呢来做调音哦。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就是这个双簧管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哦。那么我们是揭露了知名的这个作品，就是德弗札克呢他的第九号交响曲新世界里头的第二乐章，在这个部分里头呢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双簧管非常精彩的演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德弗札克这首作品第九号交响曲新世界里头的第二乐章。

刚才呢，您所收听的呢是德弗札克的作品第九号交响曲新世界里头的第二乐章。那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 oboe 双簧管的精彩演出哦。那么它所吹奏的主要旋律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觉得蛮耳熟的。没错，就是以前呢我们这个合唱课啊，或者是音乐课里头会唱的一首歌谣，就是《念故乡》的主要旋律哦。好，那么今天的单元最后呢，再为大家推荐就是这个木管乐器家族的大集合哦，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维也纳柏林木管五重奏里头的作品哦。那么这五重奏呢，就包括了有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巴松管，那么第五重呢是哪一个呢？他们多加了铜管乐器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法国号。那么由这五项乐器呢所共同组合的，我想也预告了我们下个礼拜呢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管弦乐团里头的另外一管的编制了，就是铜管乐器的介绍哦，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来欣赏的就是维也纳柏林木管五重奏所带来的韦伯的作品《幺五》。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0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cke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纪元1829年8月3号，意大利音乐家罗西尼的歌剧作品《威廉·泰尔》在巴黎歌剧院首演。《威廉·泰尔》是罗西尼最后的一部歌剧，描述瑞士独立运动英雄威廉·泰尔的抗暴事迹。其中，威廉·泰尔被迫用箭射击儿子头上的苹果，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由于全剧上演需要将近5个小时，再加上剧中有部分超难的歌唱技巧，因此现在已经很少有机会可以全本上演，但其中的序曲却是家喻户晓的管弦乐名作。现在邀请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罗西尼最后一部歌剧当中知名的《威廉·泰尔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钟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意式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的是本周的青春点名簿。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嗨，大家好，我是布兰登，我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值班伙伴。今天想要和各位听众分享的音乐是由意大利男高音 Andrea Bocelli 演唱的 Time to Say Goodbye。 从小有记忆以来，爸爸最常播放的电台就是古典音乐台，不论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古典音乐始终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回想起小时候的光景，还是会记得每天早上七点听着同样的节目，阳光透过纱帘洒进房间，在古典乐声中朦胧地准备出门，那种早晨始终那么美好。物换星移，这几年家里的收音机渐渐地更常被当作蓝牙音响使用，在车上也更常播放妹妹喜欢的韩国流行歌曲，但当爸爸独处时，总能远远地听到熟悉的古典乐穿透水泥墙，流淌在同样的家中。

今天用爸爸最喜欢的曲风来介绍最常听到他播放的歌曲。 Time to say goodbye 用缓慢的旋律道尽一切的温柔，容我超意一下，但就好比是长大以后越来越少表达的晚安，以及紧随在后的 I love you， 在日复一日的日常中渗透进每一个微小的动作。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布兰登呢来到我们的青春点名部啊，帮大家推荐这首歌。我想这首歌一定是很多人都听过的啊，这个 Time to Say Goodbye。 这首歌呢它原本是一首意大利文的歌曲哦，意思呢是与你同行，是在1995年由意大利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呢所演唱了，旋律非常优美，情感深刻，所以很快呢就在欧洲呢受到欢迎。那么后来呢，波切利和英国的跨界女高音莎拉布莱曼呢一起合作，加入了这个英文歌词，所以呢就成为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这首歌曲了， Time to say goodbye。 虽然呢这个歌名啊看起来像是在说告别，但是啊这首歌曲的真正想要传达的意思呢，其实啊并不是悲伤的分离，而是因为呢有彼此陪伴，所以呢即使迎向未知，也有勇气呢踏上新的旅程。它融合了流行音乐还有古典美声，而且两位歌手啊充满张力的这个演唱啊，让这首歌曲呢成为许多的毕业典礼啊、告别演出，甚至是重要的人生时刻啊经常会播放的作品之一了。有时候说再见啊不代表结束，而是另外一段旅程的开始。希望这首 Time to say goodbye 呢也能陪伴大家在每一次告别当中呢都带着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见。那么今天呢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会咯，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收听 AM729， 让你快乐到永久。FM88.1 就是要你听美妙的声音。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穷散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莫搁食酒杯搁干。

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分袂搁食酒袂搁

0: Yeah.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浪花兄弟，
1: 我是 Darren，
3: 我是长青。
4: 你说想哭就弹琴，想起你就
1: 想哭就弹琴，
3: 想你就写信。
1: 想要来点音乐的时候，请与我一同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FM。

我是 GG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收听 AM 729，让你快乐到永久，FM 88.1就是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6: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城市，
1: 原子邦尼。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前往。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全世界的人拢唱咱的歌，
2: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2: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1: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2: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3: 欢迎收听 AM 729 FM 88.1，这也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你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4: 我是主持人戴希恩。
3: 那在30年前呢，那个还在用盘带录音的年代，那很多环境音效，它不是从电脑里面。

面抓的，是录音师在现场做出来的，那也就是录音室里面的神秘道具，所谓的拟音 Foley。 那比如说雨声呢，其实是拿一包培根在平底锅里面煎烤，那或者是晃摇晃一包这个玻璃纸。那这个骨折的声音呢，会是录音师拿一个芹菜然后在麦克风面前就是用力折断，就是会有这个骨折的声音。那马蹄声是用切成一半的椰子壳，然后在不同材质的板子上面敲击，那用这些声音去现场去录制很逼真的雨声或是马蹄的声音，那在麦克风里面才会听起来更扎实，然后更有器具效果。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今天的来宾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周杰伦的《稻香》。

0: 在那个还在用盘带剪辑考验纯手工技术的那个黄金年代，那一句15秒的广告台词要经历多少对声音然后情绪还有秒数的修剪才能够完美的呈现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了一位声音魔术师，那他以前是广告录音师，那现在呢是在教会里面带领会众们唱歌的传道陈炳南 Peter 老师，我们欢迎他。
1: 大家好，我叫 Peter 老师，叫我彼得哥也行。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邀请到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说他当年在录音室里面做助理的时候的一些故事。那老师不仅

0: 在录音室里面就是打造出很多令人惊艳的声音。那他近年来呢也对就是也将这份对声音的敏锐度跟专业度带进了不同的生命领域跟信仰群体中的分享。那今天让我们就跟着 Peter 老师的耳朵一起回到那个最纯粹最讲究的声音世界。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这个录音产业那会问一些问题。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周杰伦的《稻香》是真的是很耳熟能详，只要你是个台湾人基本上都会听过这一首歌。那想请问老师，为什么今天会想跟我们听众们介绍这一首歌呢？
1: OK， 其实我在2015年的时候呢，因为刚好有机会要教小朋友打木箱鼓
0: 哦，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来找音乐的素材，然后来一个示范的歌曲来帮助这些孩子。所以呢我在找歌的时候，哎，我突然就看见就听到这首歌。哎，那这首歌的里面呢它的元素有两个很主要的乐器，一个是木吉他，
0: 对，
1: 一个是木箱鼓。
0: 嗯，
1: 对，那我觉得很好啊，因为你要让孩子们去学木箱鼓，然后如果音乐的元素它木箱鼓是非常清楚的，
0: 嗯，
1: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材。
0: 嗯，
1: 对，这是第一个我接触到这首歌。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就很喜欢他的 MV
0: 啊、哦、MV
1: 他里面其实叙述的如果没有错应该是一个父亲，然后当然后来被 fire 掉了、
0: 哦、
1: OK 被开除了，
0: 对，
1: 然后也算是有点被羞辱了，然后被骂嘛，然后他就被开除了，然后他离开回家，他就蛮郁闷的，他躺在床上，结果呢、太太跟女儿呢都要等他吃饭嘛，但是结果呢他就不想要吃饭，而且 发现他情绪有点失控。
0: 嗯，
1: 然后有一幕让我觉得很震撼，就是那个导演在拍这个的时候画面呢，那个女生那个小女孩在吃饭突然间震了抖动了一下。
0: 嗯，
1: 对，那为什么会这么触动呢？是因为我也有孩子，
0: 嗯嗯嗯，
1: 然后我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时候对，然后那时候我有骂小孩，
0: 哇，就可能有点像场景再现的感觉。
1: 对啊，是真的很不应该、
0: 哎、
1: 但是有时候事情就这样发生。
0: 嗯，
1: 然后当然因为小孩有时候太小了嘛，我家有三个小孩，
0: 嗯嗯，
1: 三个小男生，对，然后所以
0: 哇，
1: 就是
0: 男子宿舍
1: 对没错
0: 好恐怖，
1: 所以真的真的耐心啊体力啊精神上面真的要真的很需要恩惠
0: 真的
1: 很需要恩典，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啊 OK， 所以那一幕让我觉得非常哇，怎么就让我想到，但是这个是我在预备要带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有这么就是突然看到这一幕，
0: 突然想到这一幕，
1: 对对对，我就觉得哎，就想跟大家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0: 嗯、
1: 对。然后后来这个歌当然有叙述，因为他这个男主角呢这个爸爸呢就回到了一个他就他的家嘛 OK、
0: 嗯、
1: 然后他的母亲就当然就很开心啊接待他啊，然后这首歌就有点把这个爸爸带回到一个很起初孩子的一个心，
0: 嗯，
1: 然后农村的那种生活简
0: 朴
1: 淳朴、
0: 嗯、
1: 对，然后你知道那个淳朴跟那个木箱鼓木吉他真的超搭的，
0: 对
1: 对，然后那个整个声音它在整个编曲的氛围里面真的是把人带到一个很轻松很单纯的一个
0: 环境
1: 的里面，
0: 嗯，
1: 对，然后当然后来结局很好嘛，就是妈妈带着女儿就大家就回到乡下去看他先生看爸爸、
0: 嗯、
1: 看这个男主角，然后当然这个男主角就很开心跟大家有好像再次相聚，哦，那是一个 happy ending、
0: 嗯、
1: 很感动的结束。所以这个歌其实对我来说一方面当然因为是教学的关系接触，第一个部分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回到单纯淳朴的环境，
0: 这种感觉、嗯、
1: 对，有点像你也可以说
0: 这是现代人很需要的东西，
1: 对，大家现在好复杂，或者是
0: 对
1: 太丰富到有时候不会感恩，太丰富到有觉得理所当然，
0: 嗯，
1: 好像都是应该的，
0: 尤其都市更容易有，
1: 其实更容易 对，而且其实大家都已经陷入在这一种环境奔波的忙碌、嗯、追求在经济上面的这种卓越、嗯、
0: 对
1: 成就，
0: 大环境容易把人塑造成这样，
1: 对，所以当我们如果在听这首歌或在看这个 MV 听的时候、嗯、真的好像会把你带回到那种你很起初那个单纯那种简朴的时刻
0: 感觉
1: 里面、
0: 嗯、
1: 对，
0: 那现在的广告行业

0: 也跟以前一定是很不一样的。那现在的录音师跟剪辑师是用那种音讯，所谓的音讯工作站，就是 DAW 那种Logic Pro 之类的进行后制嘛。
1: 是。
0: 那老师之前我们预防的时候就有问过，就是其实老师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些东西了，但是 是最初版的那种软体嘛。
1: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是用Pro Tools 那个软体，那时候是用 Pro Tools 的五点多版的时候。
0: 哦，
1: 对，是 很早期了。对，然后我刚到录音室的时候盘带机还有，但是我的老师已经、当时已经没有在用盘带做剪辑了。
0: 嗯嗯 嗯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是把剪辑好的声音档呢，把它看是如果是就是如果是影像广告类的话，不是 radio 的话，就是有一带影像的话，我们要把它录回去录影带里面，我们那时候都要录回录影带、然后他们再带到他们的可能制作的地方再去做一些制作这样子。
0: 嗯嗯嗯。那想问的是老师一开始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踏入广告录音这一行？
1: OK， 其实我对电影音乐电影配乐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我从小我印象中大概国小六年级吧，我就很常常一个人哦，那个时候我住在永和，然后我就常常去唱片行去逛唱片，就一个人国小。那但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可以讲我现在的年龄吗？
0: 可以，没问题。
1: 我48岁，所以如果国小就是11岁的时候，等于说48减11就是大概是37左右，37年前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的环境，其实上治安来讲，其实我的父母那个环境通常是不太，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环境的氛围，我认为应该不会让孩子一个人走去外面，对，去逛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自己逛唱片行，那时候是卡带哦，那是卡带的时代，然后我就会那个还可以有试听，所以我就去听了很多有关音，只要是喜欢的歌，哦，反正我就去多听，然后电影配乐就是我为什么会进入到录音室的。的原因之一啊，那个时候我跟我的老板说，其实我对电影配乐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那当然就是因为刚刚提到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音乐，几乎都听，没有太
0: 不挑，什么都听，
1: 可以这么说，
0: 除了电影配乐，
1: 流行音乐听，
0: 古典听吗？
1: 听，
0: 哇，
1: 对，那我觉得可能是跟我母亲有关系，因为我小时候啊，就是。我妈妈常常会放那个收音机，
0: 收音机
1: 常会听一些频道，然后会常常就放一些古典音乐，所以我有点耳濡目染吧，在这样的环境，家庭的环境，然后就常常听音乐，好像就无形当中就把这些音乐的元素啊，就好像母亲的喜好也成为我的喜好。
0: 对，就其实蛮这几次访问下来，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发现蛮多老师他们真的都是从听开始，
1: 是，
0: 对，然后听得多，然后大家的品味什么的就慢慢的累积这样，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听真的是很重要。
1: 是，
0: 对，那在老师那个年代，就是刚我们有讲已经有那个音讯工作站了嘛，那老师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早期的录音室环境跟现代的这个数位录音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1: OK，我觉得有一个是助理文化，这是我很主观的啦，这是出于我自己主观的认为跟观察，因为我到那个时候应该是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状况，我被教导的或是说所塑造给我的观念就是，你来，即便你对音乐很有兴趣，即便你是对电影配乐非常有好像音乐的这种造词很有热忱，但是很抱歉，你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助理倒水，开关门，然后帮这些
0: 买便当，
1: 我那可能是更早。我们那个时候到已经没有这样子会叫我们去买，还不会，但是会就是有点我不知道可以这样讲，就是你在有点服务这一些来宾客户的姿态，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学历哦，我觉得啦，就是他要进去帮他开门，然后确定好录音室的门有没有关好，哦，比如说 麦克风要帮他架好，

0: 备好，然后倒水，最后离开做清洁，然后你做完之后你要走回到就是因为它会有个录音跟控制室嘛，
1: 对对
0: 对，那你弄完之后你要走回到录音室的旁边，站在旁边，
1: 然后就看
0: 雪，看
1: 雪，
0: 然后你不能问任何的问题，当然也很正常，因为大家都安在上面嘛，
1: 对对
0: 对，就正在录音嘛，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文化对我来说就是一看，然后呢做最基层的，
1: 最基本的工作，
0: 最基本的，
1: 对，就是从最基本开始做，
0: 对，
1: 可是可以光用看的跟听就可以学到很多，
0: 可以，
1: 那就是做广告录音的助理，就是光是助理就需要在脑内有很庞大的音乐资料库，
0: 是，
1: 对，那才可以帮导演选出他最需要最适合的音乐，那诀窍是什么？
0: OK， 诀窍是第一，你要听大量的音乐，然后呢听的时候呢你要给自己有些分类，比如说这个音乐我现在想想，就比如说这个音乐对你的画面的感官是什么，因为其实画面都很主观，但是我认为至少你要有一个自己的认知，先不管因为导演有这么多，但是你要先了解你自己认为这个音乐如果有画面进来你会怎么去来诠释它，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你要听很多，然后刚才讲到第一个就是你听很多你要有一个认知，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做助理的时候你要观察来的导演当中跟录音师在对话，他们会对一些影像声音的时候你要去了解这个导演他对这个画面来讲给的素材音乐他喜欢什么，然后这我也是想到就是说他的喜好可能也可以了解，因为每个导演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对，同样一个画面讲颜色好了，同样一个色系的调性的颜色所他想要呈现的音乐的元素会不太一样，当然也会包含他想要推什么样的比如说产品好了，对，广告嘛你就是要推销嘛，
1: 对对对
0: 对，那里面的这些演员颜色只是我刚才讲到其中一个部分，包含他的那个 tempo， 因为他们画面会剪辑很多不同的 tempo 嘛，比如说卖汽车，那汽车的话比如说他非常有动感，
1: 对，
0: 那你就要把那个所谓的节奏性比较快比较强烈的你会把它弄上去，那有一些拍汽车广告它呈现的不是这么动感，它是非常就是
1: 比较奢华
0: 慢的、对，所以你的音乐速度来讲也是要走慢的速度，
1: 对，
0: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原来速度快跟速度慢跟你画面剪出来的 tempo 那是有对点，这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这样子的，
1: 哇，
0: 以上，
1: 那因为录音助理是在录音室里面嘛，那不一定只有录广告这个工作，那会它会涉猎到哪一些不同的录音工作呢？
0: OK， 比如说做儿童的英语教材，那儿童英语教材比如说我曾跟一个很有名的制作人在就是来服务他的时候，那他就会要我找很多，因为你知道音乐也有偏那种很可爱，刚刚我又讲到电影配乐有一些当然就是很严肃跟庄严嘛，比如说刚才汽车广告，它是一个很生硬，但是很生硬却要把它找的音乐要让它好像感觉活起来，
1: 对，
0: 那儿童音乐的话你要找可爱的，比如说
1: 童趣一点，
0: 童趣的比如说木琴的元素，比如说有法国号喇叭这种感觉比较轻快的啦，比如说我们想到比如说法国号，比如说想到木琴，或者想到有一些打击乐的那些小沙铃啊，这些就会让我们想到在过去比如说迪士尼的早期米老鼠黑白的时候呢，你就想象那个时候的那样子逗趣的画面所配的音乐，那我对于这个制作人来讲我就会要找这方面东西至少要整理出来，然后再针对他儿童要的内容再做一些的分类，这是一个儿童的，然后还有一种是现场录音，
1: 现场收音，
0: 现场收音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拿泵杆，等于说很不一样，是如果我们拿这两个做比较，刚刚讲的是儿童的部分，就是你存在录音室里面，你当然你就是要找所有很多的版权音乐，然后帮助这个制作人完成他要的那个方向，那是在录音室里面哦，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就在外面做广告录音的话，你是现场做一些的收音，就是可以说你要跟着剧组跑，而且你的收音没有办法马上 final， 你录好的这些 database 你要回到录音室里面

0: 再重新对画面，把声音跟画面做搭配，
1: 剪
0: 在一起。
1: 嗯，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0: 复杂，我还想到第三个。
1: 嗯，
0: 第三个是做连续剧。
1: 哦，连续剧。
0: 连续剧是我曾经做一个连续剧，它是好几集的。然后呢，它就是会请等于说连续剧在做收音的时候呢，他们本身给的画面。然后也有附声音，应该说声音跟画面的时候是现场的，但是因为要让整个出来的声音的 quality 是好的，比如说环境音会变少，
1: 嗯，
0: 那你要重新录，比如说你要找一个 announcer 一个配音员，然后对这个人，他可能是原本基本上是原本的人啊，
1: 嗯，
0: 找他来，然后对他原本讲什么话，然后要
1: 就重录
0: 、
1: 哦，
0: 然后环境音哦什么，你刚才说什么草地什么啊？有时候我们之前，因为我们刚才之前讲到那个盘带有没有？
1: 对，
0: 那个盘带不是就是一条那个磁带啊，胶卷对不对？
1: 嗯、
0: 磁带，我们把它揉成一团、
1: 嗯，
0: 然后做那个草地啊，压下去那种、嗯、走路的声音、
1: 哦，
0: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用它。对，然后所以就是完全都要对着画面重做所有的环境，
1: 嗯，
0: 然后有些什么草地啊、ambience 啊、环境音啊，也是要从音效。我们有一个音效买的像版权的音效，
1: 嗯，
0: 那我们要把它打进去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录音室就是买了非常多的版权音效。
0: 对，
1: 那这些版权音效是就是有人做好，台湾也有人在做吗？
0: 我们那个时候用的时候是都国外的，它是有一本这么厚 哦，大概 OK， 因为让收听的朋友能够了解哦，大概厚度将近3公分，2.5公分到3公分左右，这么厚的目录
1: 哦、
0: 英文的目录，
1: 嗯，
0: 它而且这个是那个公司里面所出的所有的音效，大概这么厚，然后大小大概比 A4 这么大，
1: 嗯，
0: 然后2公分那么厚，
1: 哇，
0: 2到3公分这么厚一本，密密麻那个字体是很小的，如果你说按照 Word 来讲，至少已经至少8了、欸，
1: 那很小哎、欸，
0: 字非常小，
1: 对、啊，
0: 然后全都是原文，然后因为我英文不是很好，所以就变成我只能，就是。当然就要用手机查嘛，
1: 嗯，
0: 对，然后太多了，连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福特的车，几年的车的哪一个车型的引擎，然后是从就那个引擎的声音啊，比如说还有那种行走声，
1: 嗯，
0: 从那边到那边的，还有从后面到那边的，因为声音都那个相位会不一样，
1: 对，
0: 这么的细、欸，
1: 这么多，哇，
0: 光一辆车几年年代的，你想要那样的音乐啊、声音的方向性，
1: 嗯，
0: 它都会呈现出来。
1: 哇，那真的很多。
0: 对啊，还有连引擎的发动到底要多久，他都会给你。
1: 真的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0: 很复杂，
1: 光找就要找很久。
0: 对，
1: 要花很多。
0: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啦，2004年。
1: 嗯，
0: 对。那我不知道，像现代来讲，可能就更快了。现在
1: 就一查就，
0: 对，一查也好 ，AI 也好，什么要搜寻，其实已经比以前
1: 快
0: 很
1: 多
0: 了。
1: 对啊，
0: 对
1: 啊。那老师其实还有做过游戏录音的经验吗？
0: 哦、嗯，对，是的，就是我们会把原来比如 Xbox，
1: 嗯嗯，
0: 他们的游戏，他们有原文英文版，那英文他们通常都会在我们录的过程当中，就会先放一段原来的，
1: 嗯，
0: 语气、语调跟时间，然后录的人听完一遍之后，
1: 他模仿
0: 录，
1: 哦，
0: 走一次，
1: 哦，所以他模仿出来，然后要看可不可以对上去。
0: 对，完全，因为就游戏来讲啊，比如说通常游戏像角色扮演啊，或是那些战略之类，他们会讲一段话嘛。
1: 嗯嗯嗯。
0: 那最主要是那一段话的英文要跟我们要录的中文完全的时间点
1: 对在一起。
0: 对，比如说2秒就2秒，3秒就这样，3秒半就3秒半。
1: 嗯嗯嗯。
0: 那把那个意思把它对上去，然后就变成中文化。
1: 对啊，就是录音广告录音是很讲求秒数上的精准嘛。
0: 对，是的。
1: 嗯，那在老师的这个记忆中，有没有哪个案子是为了修改一两个字、嗯、然后或者是你为了对准某个画面配音，那你在录音室里面琢磨很久，印象最深的？
0: 这是让我感到很难。我曾经就是我刚才讲那个连续剧嘛，
1: 嗯嗯嗯，
0: 那因为我印象中那个演员应该是从国外来的。
1: 哎、啊、是外国人。
0: 嗯，他应该是香港、是香港、
1: 口音上面
0: 、嗯、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疏忽了、
1: 嗯、
0: 我没有录到里面的其中一句、
1: 嗯、
0: 结果呢我老板呢就透过、
1: 嗯、
0: 可能也没办法说用电话，我不知道那时候用一种是通讯的方式，
1: 像什么 BB call 之类的，
0: 我也不知道，还是用录音，但没有办法的，因为只能用 在电话在里面打，但是呢录，然后

0: 再怎么去修，修的跟他讲的不能差太多。
1: 嗯嗯嗯，
0: 对。
1: 那就是广告录音室通常是透过就是广告主啊，然后导演、代理商、配音员，
0: 嗯，
1: 那这个有点像四方角力这样子。
0: 嗯嗯嗯。
1: 那这个现场，那老师你就是身为一个录音助理，
0: okay.
1: 你是如何扮演这个沟通的桥梁呢？让就是在这个各方的压力下，你都可以就是产出让大家都满意的东西。
0: Okay. 好，我要讲一下。其实我在旁边，其实我比较多是看到我的老师做应对。通常是这样的，通常呢导演会在录音室的旁边先把东西做出来，客户在外面等，或是在外面，因为通常有时候十秒十五秒，其实通常我们的时间有时候会抓个一个小时左右，因为要把背景音乐把音效做起来嘛。
1: 对，
0: 那有时候会请一些就是他们所谓的助理导演会要，或者是导演他的应该说导演的一个助理，他先来把影像会有些是事先先抠给我们，然后我们跟导演确定好音乐之后，可能透过远端确定音乐之后呢，我们先抓上去，然后呢跟导演约一个时间，比如说下午两点，我给导演看的东西就是影像、声音跟音效都已经我们录音室后置好了，你就来确定。但是你听可能不太满意耶，好，那没关系，我们现场稍微修。然后呢刚才是跟导演约两点，对不 对？但是跟客户呢假设约三点，等于说我有一个小时时间跟导演
1: 沟通
0: 好。好咯，三点导演满意，对不对？好，三点客户进来了，好，我们就大家都是我觉得那种气氛是还蛮严肃的，
1: 坐一排，
0: 对对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会决定过不过，然后连配音员 announcer 哦都会在外面休息室 standby， 为什么？有可能会重录。
1: 哇，
0: 因为你看我刚刚讲嘛，导演认为 OK， 导演也认识客户嘛，所以他也尽量抓客户的比如说
1: 喜好。
0: 那但是有时候你可以说很难讲，对不对？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1: 客户就可能那不是他要的，
0: 有可能，或者可能有差一点，或者说他可能想要修改一些小的
1: 细微
0: 东西，对不对？那好了，三点来了，那我就已经在旁边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就开始看哦，一次，看两次，有没有看到三次？我不晓得啦，一次、两次，比如十五秒的广告，看完，然后先看客户，因为来的做这个客户，可能他要面对，他也有他的客户
1: 啊，对
0: 对，所以呢，看完之后他们觉得 OK 就 OK， 但是如果发觉客户有意见，通常录音师的角色。录音师的角色很重要，他要帮导演因为导演会应对客户嘛，
1: 对，
0: 然后因为客户是对导演的，所以导演要录音师怎么做我们要全力配合，而且甚至要加分，
1: 他是有一个先后顺序，
0: 对，而且还会有时候还可以帮导演帮客户讲话从专业的角度怎样
1: 对啊，因为客户可能也不是专业的。
0: 对，第一客户不是专业，然后第二导演基本上他有他的专业的那一份。
1: 对，
0: 但是对于声音部分的诠释，所呈现出来的录音师因为很有经验嘛。对，录音师他已经是很老道的老师了。他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对于大众的接受。因为说实在的，这些客户来讲，他要卖给他下面的客户也好，下面客户是要针对所有的这个社会。观众在看这个广告到底有没有加分嘛，有没有可不可以买这个东西，或者觉得这是是有利的嘛，
1: 术业有专攻啊，
0: 是，
1: 对啊，
0: 对，我们就是一起这样子。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很难得的老师今天带了他的吉他来，那我们听老师唱这首是要唱中文版还是韩文版？
0: 我就唱中文版好了。
1: OK 好，那它原本是一首韩文歌，然后中文翻译叫恩惠。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太好听啦！那可以问一下老师，刚刚为什么会选择就是演奏恩惠这首歌吗
2: ？OK， 其实是跟我在生命中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从就是刚刚这个歌词，好，我先讲哦，就是我对歌曲啊的歌词是，坦白讲啊，就是说，当我们接触到一首歌，它的旋律啊节奏，其实确实会让人的心会去注意到它。但是我后来发觉在这几年当中，我就发觉哦，原来歌词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歌词会。它是可以反映出真的很好像是我们在心坎里当中一些的心里的话，人生的经历，我的故事等等之类。舒克选这首歌里面他有讲到说，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日子，我们所经过的每一个瞬间，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脚步，而是恩惠。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有三个孩子，那大家一听到哇你有三个孩子，就代表哇那个经济负担是很重的，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跟管教小孩教育的部分当然是有关系。我觉得光这两个

0: 对于现代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重担。我觉得啦，我观察到，那我觉得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也是毫无隐藏的。所以对我来说，他讲到后面，早晨太阳升起，黄昏的日落，春天花清香，秋天的果子，在变化的季节里，每一个瞬间，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恩惠。那这边讲到的其实是跟大自然是很有关系，就是说这个大自然里面，我相信它是有一个创造者，它创造这宇宙万物，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四季里面体会到四个不同季节所带来的丰富跟大自然的奇妙，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让我学为什么要想这些。
1: 所以其实就是面对什么，其实都要心存感恩这样。
0: 是，可以这么说。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问题。那其实刚刚永晴跟老师就是聊了很多关于录音室的东西。
0: 是。
1: 那其实我还蛮好奇，就是老师，其实你是因为什么机缘才会开始学乐器的？
0: 我是因为，刚刚我有讲到嘛，就是我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那个时候会常有机会听到诗歌。那诗歌它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可以说鼓励跟激励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我是先从听到喜欢的诗歌开始，想要接触乐器。
1: 那其实，在世新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同学，他其实是以配音员或者是录音师为目标去学习。那其实，在老师的标准里面，其实一个好的声音演员，或者是一段好的这个声音作品呢，其实最关键的特质是什么？是它要音质完美，还是有其他更重要的元素？
0: 讲到是歌曲的部分吗？还是说，
1: 就配音员或者是声音的作品那些。
0: 作品吗？我觉得从声音的作品来讲，如果我们把它先局限在一个方向好了，比如说，今天我们做一个广播节目。广播节目的方向是跟，好，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我先从我的观点来讲，声音的部分来讲，比如说好了，今天我们要做一个，
1: 还是
0: 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什么样的广播方向好了，我觉得这样
1: 什
0: 可以比
1: 么
0: 较
1: 样的
0: 具
1: 广
0: 体，
1: 播
0: 对，比
1: 风
0: 较，
1: 险？
0: 对，我可以比较具体的来讲。
1: 有趣的广播。
0: 好，比如说它是一个很生活的分享吗？然后你的意思是说，从这个生活的分享当中，你觉得有什么可以让他做得最好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差不多。
0: ？OK，好，那我觉得好，那我们再把它具体讲。如果说讲到生活当中，我们就讲到现代人的需要好了，以这个为主题的一个广播节目。好，比如说现代人的需要来讲，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节目的方向的族群，讲到是给青少年好了。好，那青少年现在最本身里面最喜欢的什么？比如说，衣服穿搭
1: 潮
0: 的
1: 流，
0: 潮流，OK，就是比如说非常
1: 寒风，
0: 寒风哦，对，那所以就变成说，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要把住的风俗就是收集大量跟这个族群喜好相关的资讯。如果你问我，现在还没调声音的专业度哦，现在是调内容的丰富了。不好意思，我有点想到这个部分，内容的丰富度这个先有，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因为我们讲到声音嘛，那声音的部分就大概就是这个族群喜欢的音乐，
1: 就是要了解我们的受众群体。
0: 对。然后音乐来讲，你说 quality 的提升，当然可以选一些，当然从这个群体来讲，他们喜好喜欢。那整个节目的 quality 就是因为大家一听到这音乐，就是我很想要听你们接下来内容是什么，因为重点其实是我吸引到这个族群，我的诉求是让这个族群来听我的这个丰富的东西要给予你们什么？那但是这个起头很重要，我觉得啦。你好的音乐的 quality 的部分，其实会吸引到这个族群当中他们的吸引力。
1: 对啊，那其实随着这个数位和个人的录音工作室的普及，那其实传统的录音室的生态它其实改变得很大。那其实老师对这个转变的过程，其实你有什么看法？
0: 我所了解的是，以前都要租很大的地方，然后设备要真的是，我不敢说齐全，但是我光讲装潢，跟现在比起来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工作刚刚有提到，就是像数位录音其实真的很方便，已经到一种就是可以到居家，

0: 空间
1: 去录了，
0: 可能就可以完成了。
1: 时代已经变了，
0: 对，已经所以那个装潢的部分，我不用花几千万了。
1: 嗯，
0: 我省的装潢，我只要 OK， 我只要把至少我的这个收音的环境当中不要有太大的回音。
1: 嗯，
0: 然后我的麦克风的等级，
1: 嗯，
0: 基本上现在越做越好了。
1: 嗯，
0: 对，不用到我一直要上万、十万。我个人工作室，我更没有办法。我觉得这是我观察到最大的差异。嗯，
1: 那老师在近几年呢，在那个不同的社群或者宣教的事业中分享，那其实你把这个广告录音或者声音导演的经验带进这些非商业的这个场域里面，其实你最想表达的给台下的会众，其实最想表达的核心讯息其实是什么？
0: 我觉得其实就是把这首歌所要表达的讯息能够真的发自内心很清楚的把它唱出来，
1: 嗯，
0: 表达出来。因为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想好，就是广告录音，其实广告它其实我们有分为听的跟看的，
1: 嗯，
0: 那看的部分当然因为有影像，
1: 嗯，
0: 可以帮助我们到底它要目的什么，但是如果是广播的话就是透过听，
1: 嗯，
0: 但是像我现在我的工作当中我没有画面，我有的画面就是字，
1: 嗯，
0: 对，但是声音的表达，我的起承转合，我的咬字各方面，其实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需要注意到的，
1: 嗯，
0: 就是你的表达，你在唱，你不要影响到别人，
1: 嗯，
0: 变成不专心了。
1: 嗯，那老师，你一开始是怎么从这个广告界，然后转向教会的这个全职服侍呢？
0: 我觉得，其实我那个时候在录音室里面的时候，其实我心中还是有个渴望，欸，我渴望，
1: 嗯，
0: 其实有时候录音室在休息的时候，刚好我们的编曲是有一把木吉他，
1: 嗯，
0: 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进去里面，因为反正助理嘛，休息没有事的时候，休息的时候除了听音乐之外，我就会进到里面去，我就开始会弹唱诗歌，或者有时候就轻轻弹奏一些音乐的东西，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很渴望在教会里面来工作。那刚好有2004年刚好就有一个机会，我就被邀请，就刚好有一个职务，那愿不愿意，
1: 嗯，
0: 所以我当初离开录音室，我来到老板面前，我是哭的，
1: 哭的，
0: 哭的，
1: 嗯，
0: 我哭什么，我就说我舍不得，
1: 嗯，
0: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环境太好了，
1: 嗯，
0: 而且录音这个环境，这个产，不是说产业，说这个音乐制作的这样子的环境是我喜欢的，
1: 嗯，
0: 对，那我不得也不说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很矛盾，我当然因为喜欢，但是也因为身体太劳累了，因为以前那样子的环境，其实我们虽然也有分所谓的早晚班，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时间是很长的，
1: 工作量也很大，
0: 对，我讲一个部分啊，对，这是也是要预备讲，就是那个拖鞋啊，
1: 嗯，
0: 我你知道那个我们有室内拖吗？
1: 嗯，
0: 那个室内拖有是塑胶的，
1: 嗯，
0: 哦，意思是拖鞋就是穿进去嘛，
1: 嗯，
0: 哦，那时候我是穿袜子，哦，我已经工作做助理做到大拇指可以穿破鞋子，
1: 嗯，
0: 的那样子的激烈的程度，工作激烈的步伐程度，
1: 好可怕啊！
0: 对，那但是我很快乐。我坦白讲，
1: 嗯，
0: 我觉得今天也是大众大家都在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我很诚实讲，我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很有这个热情，
1: 嗯，
0: 录音师教我做什么，没有任何的 argue。哎，我想这是工作态度。
1: 嗯，
0: 我回应你刚刚讲到一个工作制作，你说怎么好的快递给？我觉得从我们工作人员来讲，我觉得一个听从于我们所谓的上面的，不管是老师也好，所下达的指令，不管先不至于对跟错，
1: 嗯，
0: 除非老师他或者我的录音师会给我讨论的空间，
1: 嗯，
0: 我可以提出问题 ，OK， 那我提。但是在没有状况底下，时间的压力当中，我觉得其实就是听。所以我的步伐就是，反正你要做对 ，OK， 好，现在 on 了，好，开始，好，下点，好，现在好录 Q， 好，你知道那种工作就是很，就是没有你没有任何的思考，
1: 嗯，
0: 你就是
1: 做就是
0: 你就是做就是，然后就跑来跑去嘛，
1: 嗯，
0: 所以还，是非常热情。那我离开哭是舍不得，
1: 嗯，
0: 舍不得情绪，然后呢，我是因为这样，就是 OK， 刚才回应刚你讲的，就是因为我还是喜欢想要在教会的里面这种，
1: 嗯，
0: 诗歌啊，唱诗啊，
1: 喜欢这个氛围。嗯，
0: 对，喜欢在这个环境。
1: 嗯，那夏老师就是有什么想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准备要就业社会的新鲜人说的东西，
0: 嗯，
1: 你有什么想要分享？
0: 其实呢，我觉得当然了，因为我48岁了，
1: 嗯，
0: 我那个时候进入到这个产业的时候，我是25岁，
1: 嗯，
0: 我是27岁结婚嘛，所以

0: 大概哦没有，对不起，我26岁的时候，
1: 嗯，
0: 对，所以意思是说，我现在当我在对大家讲，大概也是20几岁的我们的朋友们讲的时候，
1: 嗯，
0: 虽然我知道我们的年纪环境真的是差很不一样了，已经20几年变化很大了，
1: 嗯，
0: 但是有一个核心点啊，我觉得可以让观众朋友你可以仔细参考看看，
1: 嗯
0: ，OK， 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在工作场域当中有讨论的空间，
1: 嗯，
0: 那我鼓励你们可以发表，
1: 多去尝试
0: 、嗯，发表 ，OK， 对，那我觉得是这个是主要的，
1: 嗯，好
0: ，OK，
1: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下进入台呼。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好的，那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老师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八卦可以讲，那没关系，我们就直接跳过这一段。那我们今天就是直接进到这个粉丝提问的环节。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老师你会想要重返这个行业吗？有机会的话，
2: 好啊，也不错。我觉得有是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蛮
1: 有趣的、
2: 蛮有趣的，是有趣的。对。
1: 那录音师会有什么职业病吗？
2: 我对声音蛮挑剔的哦。
1: 就可能走在路上就吃饭吃听听就会听到这样，然后就会念一下说这录的不好，他没有对在点上面这样吗？
2: 会去看，特别是那个电视广告的东西，你就会特别就会去了解。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平常生活当中的挑剔嘛，倒还好，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对于环境的声音会比较敏锐一些，
1: 比较敏感，
2: 敏感，
1: 就可能太多噪音会让人家很不舒服。
2: 其实我们是需要喜欢要安静的，对，因为都常大量用耳朵嘛，
1: 对，
2: 在听，
1: 对，这对感觉就是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对啊，音乐家的这个耳朵是非常的重要的，
2: 是没有错，
1: 对对对，好，那谢谢，今天谢谢 Peter 老师来到我们
3: 的
1: 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你们。
3: 好，那其实从广告录音室到教会，我们都可以看到老师其实一路走来对声音的热爱以及对生命的投入。那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可以来到我们的乐界秘话自然智，和我们分享很多珍贵的产业故事，那也让我们知道其实声音不只是技术，它更是一种传递情感和传递价值的力量。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呢，请继续锁定我们的 AM729 FM88.1 的乐界秘话自然智，那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掌握最新的节目资讯。那我是主持人戴琪恩，
1: 我是周永晴，
3: 那我们下礼拜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动力。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0: 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365天，不管哪一天，都有世新广播电台陪着你。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七月份啊，陪伴大家的这个可爱的皮克敏管弦乐团系列已经结束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顺利的把所有的团员都收集到了呢？我是没有啦，所以呢，每次看到大家呢分享自己抽到的这个角色啊，都忍不住要羡慕一下呢。不过没关系，虽然皮克敏系列结束了，我们认识管弦乐团的旅程还要继续往前走哦。那么上个礼拜呢，为大家介绍了弦乐家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介绍另外一个个性鲜明的主角登场了，也就是木管家族。说到木管乐器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长笛啊、单簧管、双簧管，还有八松管等等哦。他们虽然呢都是属于木管家族，但是呢每一种乐器啊都有截然不同的声音特色，有的清亮的就像林间飞舞的小鸟，有的非常的温暖柔和，有的鼻音非常的浓厚啊，辨识度非常的高。有趣的是啊，现在的木管乐器呢不一定都是木头制作，那么像是长笛啊大多是金属的材质，但是呢因为它们的发声原理相同，所以呢都是被归类在木管乐器家族的。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位一位来认识啊这些充满个性的木管乐器，听听他们是如何啊用不同的音色呢为管弦乐团增添色彩。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交响乐团或者称为管弦乐团里头的乐器家族们的成员呢、哦。那么上礼拜呢，为大家介绍了在这个管弦乐团里头比例占非常重，大概有60%数量的弦乐器哦，包括有这个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以及低音提琴哦。那么介绍很多弦乐器的作品。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在管弦乐团里头，标准的这个配置呢，一定有所谓的双管编制，就是一定要有木管乐器以及铜管乐器了。那么这个礼拜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木管乐器哦。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回味一下上礼拜的这个弦乐器哦。那么刚才呢，在单元一开始呢，我们所播放的曲子呢，也就是呢，让这个交响乐团、管弦乐团的编制呢更加确定，也这个贡献了非常多交响曲作品的交响曲之父海顿，他非常好听的作品哦。我们刚刚听到的是C大调他的2号大提琴协奏曲的3乐章。那么现在呢，您在声音的背后呢听到了，这个是布拉姆斯的，也是非常知名的，他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3乐章啊。我们可以听到了这个交响乐团跟这个大提琴、小提琴啊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关系哦。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在管弦乐团里头呢，这个数量大概占15%左右的木管乐器了哦。那么提到这个木管乐器家族呢，不少听众朋友呢，能不能够讲得出几种木管乐器呢？我想大家最常见的，而且很熟悉的，应该就是长笛这一项乐器了哦。

您现在所听到的就是由长笛呢所吹奏的比赛的作品《卡门》哦。那么提到了这个管弦乐团里头的木管家族呢，总共有四个家族成员哦。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就是长笛哦。那么长笛的这个笛身呢，是以这个手持者要横持的方式来吹奏的哦。那么长笛的这个整个部分分成三个部分哦。那么它有吹口管、有声管跟尾管三个部分哦。那么它是由这个吹口呢把气呢吹进去啊，那么让里头的这个气柱呢有自由的这个震动哦，那么来这个吹奏出声音的哦。那么在这个长笛的这个家族里头呢，其实还有所谓的短笛、中音长笛跟低音长笛哦。那么长笛的音色呢，听起来是非常的柔和、明亮跟清澈的感觉哦。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让听众朋友来听听这个长笛非常单纯的，它只吹奏了它的音阶，大家仔细听听看长笛的漂亮音色。

这呢就是长笛漂亮的音色了。好，那么在这个木管家族里头呢，第二个家族成员呢就是有这个簧片的，就是所谓的单簧管，那么又称为黑管或者是竖笛，所以它是竖起来吹奏的哦。那么它也是一个移调的乐器，那包括呢现在在乐团里头呢比较配置的就是有降 B 大调的这个竖笛啊，而且呢在这个管弦乐团里头呢，这个竖笛啊，那它呢是音乐张力呢非常的大哦，那么它可以说是在木管乐器里头呢有这个木管乐器当中的小提琴啊，这样的一个称谓了哦。那么它是由这个吹口呢还有夹了一个簧片，那么利用簧片的震动呢把这个气息呢吹入这个管身当中啊，这就是所谓的单簧管，那、也称作黑管或者是竖笛。我们来听听竖笛的音色。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教的是双簧管了。顾名思义呢，它是比单簧管呢多了一个簧片啊、哦，也就是所谓的我们俗称的这个 oboe 啊、哦。我想大家也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那它的整个的管身呢，大概有70公分左右的长度哦，分为上管跟下管，还有一个喇叭口哦。那么它是一个圆锥状的这样的一个木管乐器哦。那它里头呢也分为有所谓的这个柔音管，还有这个英国管哦，以及呢。中音的双簧管啊、哦，那么双簧管呢 ，oboe 的这个琴吹奏起来的感觉呢，是有一点点鼻音的那种声响的感觉啊、哦，那么非常具有这个田园的风味。我们来听听 oboe 双簧管的漂亮音色。好，最后呢，再来介绍的就是木管乐器家族里头的最后一支啊，就是巴松管，那么又称为低音管了、哦。那么它的管身非常长呢，它是有两段结合的。好，那么一段大概就有150公分左右啊，所以呢，它是260公分一大支啊、哦，非常的大。那吹奏的人呢，必须要用这个带子呢，把它这个挂在脖子上，然后用双手扶住呢，才能够吹奏这个巴松管哦。那么巴松管呢里头，它包括还有所谓的背低音管哦。那么因为它的这个音域呢非常非常的低，那么它也是利用双簧片呢来吹奏发声的哦。那所以在这个巴松管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可爱的这个别称，叫做交响乐团里的小丑哦。那么通常呢，在演奏当中呢，这个巴松管呢都是担任最低音的那个部分。我们来听听巴松管的音色。好，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管弦乐团里头的双管编制当中其中的一管，就是木管乐器的四项不同的乐器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啊，再播放一次呢四种不同的这个木管乐器呢所吹奏的音色。我想借由这个连续收听呢，听众朋友呢一定都可以很快的就可以辨别出四种不同的木管乐器它的音乐的特色哦。那么分别是长笛、单簧管，我们又称为竖笛哦，还有就是双簧管以及巴松管，美丽的音色哦，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是长笛，这是单簧管，也就是黑管或者竖笛。这呢有非常悠远感觉的是双簧管 oboe 的音色。交响乐团里头的小丑，巴松管低沉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木管乐器家族所带来的精彩演出吧。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这首作品呢，是莫扎特在1777年呢帮长笛呢所创作的四重奏哦。不过我们知道，莫扎特本身呢，其实并不是很喜欢长笛这项乐器哦。但是呢，他是因为一位富商所托，为了要赚取这个作曲费用哦，所以他还是写了四首的这个长笛四重奏。但是呢，毕竟是天才的作曲家，虽然不喜欢这项乐器，但是呢，却帮长笛谱写了非常优美的旋律哦。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他的D 大调长笛四重奏呢第三乐章稍快版，我们一起来欣赏。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今天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我是冯安。在这礼拜呢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交响乐团里头的另外一支家族成员哦，就是木管乐器。刚才欣赏的呢是长笛呢所带来的演出，继续呢我们在为听众推荐的一样是我们的音乐神童莫扎特的作品哦。莫扎特呢同时也帮了这个竖笛，也就是所谓的黑管单簧管呢创作过许多的作品哦。我们来欣赏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竖笛五重奏的第一乐章。

继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oboe， 就是双簧管这项乐器的作品了。不过提到这个双簧管的这个乐器呢，不晓得听众朋友呢脑海当中呢，会不会有一首旋律还蛮熟悉的？

这个就是非常知名的电影啊，教会里头的这个知名的电影配乐，是1986年由这个电影配乐大师严尼欧·莫里克奈呢所创作的。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可以听到长笛跟双簧管，也就是 oboe 的合作。那么你现在听到的是长笛的音色，那么接下来下一段呢，就是双簧管要出场咯。

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呢会把这个双簧管呢跟这个单簧管呢有点搞混哦，因为两个管身好像都是黑色的哦。但是呢双簧管因为它多了一个簧片，而且呢它在这个吹口的地方还多加了一根细细的管子呢来吹奏啊，就像是它的发声原因有点不太一样，音色呢也会有不同的差异哦。最早期呢这个所谓的双簧管呢它都是用这个黑檀木所制作的哦。那而且呢因为这个黑檀木的关系啊，它的这个管身呢非常的厚实比较不容易潮湿，所以它的比较不容易走音哦。所以呢在这个管弦乐团里头呢几乎都是以这个双簧管的 A 这个音呢来做标准音，来调整整团的大家音的这个会不会就是标准音哦，所以就是用这个双簧管的 A 呢来做调音哦。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就是这个双簧管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哦。那么我们是揭露了知名的这个作品，就是德弗札克呢他的第九号交响曲新世界里头的第二乐章，在这个部分里头呢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双簧管非常精彩的演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德弗札克这首作品第九号交响曲新世界里头的第二乐章。

刚才呢，您所收听的呢是德弗札克的作品第九号交响曲新世界里头的第二乐章。那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 oboe 双簧管的精彩演出哦。那么它所吹奏的主要旋律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觉得蛮耳熟的。没错，就是以前呢我们这个合唱课啊，或者是音乐课里头会唱的一首歌谣，就是《念故乡》的主要旋律哦。好，那么今天的单元最后呢，再为大家推荐就是这个木管乐器家族的大集合哦，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维也纳柏林木管五重奏里头的作品哦。那么这五重奏呢，就包括了有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巴松管，那么第五重呢是哪一个呢？他们多加了铜管乐器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法国号。那么由这五项乐器呢所共同组合的，我想也预告了我们下个礼拜呢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管弦乐团里头的另外一管的编制了，就是铜管乐器的介绍哦，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来欣赏的就是维也纳柏林木管五重奏所带来的韦伯的作品《幺五》。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0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29年8月3号，意大利音乐家罗西尼的歌剧作品《威廉·泰尔》在巴黎歌剧院首演。《威廉·泰尔》是罗西尼最后的一部歌剧，描述瑞士独立运动英雄威廉·泰尔的抗暴事迹。其中，威廉·泰尔被迫用箭射击儿子头上的苹果，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由于全剧上演需要将近5个小时，再加上剧中有部分超难的歌唱技巧，因此现在已经很少有机会可以全本上演。但其中的序曲却是家喻户晓的管弦乐名作。今天邀请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罗西尼最后一部歌剧当中知名的《威廉·泰尔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钟，我们在时兴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钟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意式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继续呢，我们进行的是本周的青春点名簿。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嗨，大家好，我是布兰登，我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值班伙伴。今天想要和各位听众分享的音乐是由意大利男高音 Andrea Bocelli 演唱的 Time to Say Goodbye。 从小有记忆以来，爸爸最常播放的电台就是古典音乐台，不论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古典音乐始终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回想起小时候的光景，还是会记得每天早上七点听着同样的节目，阳光透过纱帘洒进房间，在古典乐声中朦胧地准备出门，那种早晨始终那么美好。物换星移，这几年家里的收音机渐渐地更常被当作蓝牙音响使用，在车上也更常播放妹妹喜欢的韩国流行歌曲，但当爸爸独处时，总能远远地听到熟悉的古典乐穿透水泥墙，流淌在同样的家中。今天用爸爸最喜欢的曲风来介绍最常听到他播放的歌曲 Time to Say Goodbye， 用缓慢的旋律道尽一切的温柔，容我超意一下，但这好比是长大以后越来越少表达的晚安，以及紧随在后的 I love you， 在日复一日的日常中渗透进每一个微小的动作。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布兰登呢来到我们的青春点名部啊，帮大家推荐这首歌。我想这首歌一直很多人都听过的啊，这个 Time to Say Goodbye。 这首歌呢它原本是一首意大利文的歌曲哦，意思呢是与你同行，是在1995年由意大利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呢所演唱了，旋律非常优美，情感深刻，所以很快呢就在欧洲呢受到欢迎。那么后来呢，波切利和英国的跨界女高音莎拉·布莱曼呢一起合作，加入了这个英文歌词，所以呢就成为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这首歌曲了 Time to Say Goodbye。 虽然呢这个歌名啊看起来像是在说告别，但是啊这首歌曲的真正想要传达的意思呢，其实啊并不是悲伤的分离，而是因为呢有彼此陪伴，所以呢即使迎向未知，也有勇气呢踏上新的旅程。它融合了流行音乐还有古典美声，而且两位歌手啊充满张力的这个演唱啊，让这首歌曲呢成为许多的毕业典礼啊、告别演出，甚至是重要的人生时刻啊经常会播放的作品之一了。有时候说再见啊不代表结束，而是另外一段旅程的开始。希望这首 Time to Say Goodbye 呢也能陪伴大家在每一次告别当中呢都带着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见。那么今天呢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会咯，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我们是
2: 原子邦尼，
3: 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1: 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晓。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大家好，我是孙耀威。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广播电台一直陪伴你，永远不会说再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88.5。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这里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2: 我是 Color 的可乐，
3: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4: 勇敢飞向，拥有。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八。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现在不要鬼叫，不当生活虚弱男，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1: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1: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0: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1: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0: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制，
1: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收听 AN729FM88.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制，为你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2: 我是主持人戴琪恩。
1: 那在30年前呢，那个还在用盘带录音的年代，那很多环境音效它不是从电脑里面抓的，是录音师在现场做出来的，那也就是录音室里面的神秘道具，所谓的拟音 Foley。那比如说雨声呢，其实是拿一包培根在平底锅里面煎烤，然后或者是摇晃一包这个玻璃纸。那这个骨折的声音呢，会是录音师拿一个芹菜，然后在麦克风面前就是用力折断，就是会有这个骨折的声音。那马蹄声是用切成一半的椰子壳，然后在不同材质的板子上面敲击，那用这些声音去现场去录制很逼真的雨声或是马蹄的声音，那在麦克风里面才会听起来更扎实，然后更有器具效果。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今天的来宾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周杰伦的《稻香》。

0: 在那个还在用盘带剪辑考验纯手工技术的那个黄金年代，那一句15秒的广告台词要经历多少对声音然后情绪还有秒数的修剪才能够完美的呈现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了一位声音魔术师，那他以前是广告录音师，那现在呢是在教会里面带领会众们唱歌的传道陈炳南 Peter 老师，我们欢迎他。
1: 大家好，我叫 Peter 老师，叫我彼得哥也行。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邀请到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说他当年在录音室里面做助理的时候的一些故事。那老师不仅在录音室里面就是打造出很多令人惊艳的声音，好，那他近年来呢也对就是也将这份对声音的敏锐度跟专业度带进了不同的生命领域跟信仰群体中的分享。那今天让我们就跟着 Peter 老师的耳朵一起回到那个最纯粹最讲究的声音世界。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这个录音产业那会问一些问题。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周杰伦的《稻香》是真的是很耳熟能详，只要你是个台湾人基本上都会听过这一首歌。那想请问老师为什么今天会想跟我们听众们介绍这首歌呢？
1: OK， 其实我在2015年的时候呢因为刚好有机会要教小朋友打木箱鼓
0: 哦，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要找音乐的素材，然后来一个示范的歌曲来帮助这些孩子。

0: 所以呢，我在找歌的时候，又突然就看见，就听到这首歌。哎，那这首歌的里面呢，它的元素有两个很主要的乐器，一个是木吉他，
1: 对，
0: 一个是木箱鼓。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很好啊，因为你要让孩子们去学木箱鼓，然后如果音乐的元素，它木箱鼓是非常清楚的，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材。对，这是第一个我接触到这首歌，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就很喜欢它的 MV。
1: MV，
0: 它里面其实叙述的，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一个父亲，然后当然后来被 fire 掉了，OK 被开除了，然后也算是有点被羞辱了，然后被骂嘛，然后他就被开除了，然后他离开回家，他就蛮郁闷的，他躺在床上，结果呢，太太跟女儿呢都要等他吃饭嘛，但是结果呢，他就不想要吃饭，而且发现他情绪有点失控。然后有一幕让我觉得很震撼，就是那个导演在拍这个的时候，画面呢，那个女生，那个小女孩在吃饭，突然间震了抖动了一下。对，那为什么会这么触动呢？是因为我也有孩子，然后我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时候，对，然后那时候我有骂小孩。
1: 哇，就可能有点像场景再现的感
0: 哎，
1: 觉，
0: 对
1: 这
0: 啊，
1: 样。
0: 是真的很不应该，但是有时候事情就这样发生。然后当然，因为小孩有时候太小了嘛，我家有三个小孩，三个小男生，对，然后所以，
1: 哇，
0: 就是，
1: 男子宿舍，
0: 对，没错，
1: 好
0: 所
1: 恐
0: 以真
1: 怖。
0: 的真的耐心啊、体力啊、精神上面真的要真的很需要恩惠，很需要恩典，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OK，所以那一幕让我觉得非常哇，怎么？就让我想到，但是这个是我在预备要带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有这么，就是突然看到这一幕，
1: 突然想到这一
0: 对
1: 步，
0: 对
1: 这样
0: 对，我
1: 子。
0: 就觉得哎，就想跟大家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对。然后后来这个歌当然有叙述，因为他这个男主角呢，这个爸爸呢就回到了一个他的家嘛，OK，然后他的母亲就当然就很开心啊，接待他啊，然后。这首歌就有点把这个爸爸带回到一个很起初孩子的一个心，然后农村的那种生活，
1: 比较
0: 简
1: 淳
0: 朴
1: 朴，
0: 淳朴，对。然后你知道那个淳朴跟那个木箱鼓、木吉他真的超搭的，对。然后那个整个声音，它在整个编曲的氛围里面，真的是把人带到一个很轻松、很单纯的一个
1: 环境，
0: 环境的里面，对。然后，当然后来结局很好嘛，就是妈妈带着女儿就，大家就回到乡下去看他
1: 爸
0: 先生、看
1: 爸，
0: 爸爸、看这个男主角。然后，当然这个男主角就很开心，跟大家有好像再次相聚，哦，那是一个 happy ending，很感动的结束。所以这个歌其实对我来说，一方面当然因为是教学的关系接触，第一个部分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回到单纯淳朴的
1: 这种
0: 环
1: 感
0: 境，
1: 觉，
0: 对，有点像你也可以说。
1: 这是现代人很需要的
0: 对，
1: 东西。
0: 大家现在好复杂，或者是太丰富到有时候不会感恩，太丰富到有觉得理所当然，好像都是应该的。
1: 尤其都市更容易有这
0: 其
1: 样
0: 实
1: 子的
0: 更
1: 感
0: 容易，
1: 觉，
0: 对，而且其实大家都已经陷入在这一种环境奔波的忙碌，追求在经济上面的这种卓越成就，
1: 大环境容易把人塑造成这样子。
0: 对。所以，当我们如果在听这首歌，或在看这个 MV 听的时候，真的好像会把你带回到那种你很起初那个单纯、那种简朴的
1: 那
0: 时
1: 种感
0: 刻
1: 觉，
0: 感觉里面。
1: 那现在的广告行业跟以前一定是很不一样的。那现在的录音师跟剪辑师是用那种音讯，所谓的音讯工作站，就是 DAW 那种Logic Pro 之类的进行后置嘛。
0: 是。
1: 那老师之前我们预防的时候就有问过，就是。其实老师，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些东西了，但
0: 对，
1: 是是最初版的那种软体嘛？
0: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是用Pro Tools 那个软体，那时候是用 Pro Tools 的5.多版的时候，对，是很早期了。对，然后我刚到录音室的时候，盘带机还有，但是我的老师已经当
1: 不
0: 时已
1: 用
0: 经没
1: 了。
0: 有在用盘带做剪辑了。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是把剪辑好的声音档呢。把它看是如果是影像广告类的话，不是 radio 的话，就是

0: 有一带影像的话，我们要把它录回去，录影带里面。我们就说都要录回录影带，哦，然后他们再带到他们的可能制作的地方再去做一些制作这样子。
1: 嗯嗯嗯。那想问的是，老师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踏入广告录音这一行
0: ？OK， 其实我对电影音乐、电影配乐是非常感兴趣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从小，我印象中大概国小六年级吧，我就很常常一个人哦。那个时候我住在永和，然后我就常常去唱片行去逛唱片，就一个人，国小。那但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可以讲我现在的年龄吗？
1: 可以，没问题。
0: 我48岁，所以如果国小就是11岁的时候，等于说48减11就是大概是37左右，37年前的事情。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的环境，其实上治安来讲，其实我的父母那个环境通常是不太，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环境的氛围，我认为应该不会让孩子一个人走去外面，
1: 嗯，
0: 对，去逛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自己逛唱片行，那时候是卡带哦，那是卡带的时代。然后我就会，那个还可以有试听，所以我就去听了很多有关音，只要是喜欢的歌，哦，反正我就去多听。
1: 嗯，
0: 然后电影配乐就是我为什么会进入到录音室的，的原因之一。那个时候我跟我的老板说，其实我对电影配乐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那当然就是因为刚刚提到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音乐，几乎都听，
1: 嗯，
0: 没有太
1: 不挑，什么都听，
0: 可以这么说。
1: 嗯，除了电影配乐，
0: 流行音乐听，
1: 古典听吗？
0: 听，
1: 哇，
0: 对，那我觉得可能是跟我母亲有关系，因为我小时候啊，就是我妈妈常常会放那个。收音机常会听一些频道，然后会常常放一些古典音乐，嗯，所以我有点耳濡目染吧，在这样的环境，家庭的环境，然后就常常听音乐，好像就无形当中，
1: 嗯，
0: 就把这些音乐的元素啊，
1: 嗯，
0: 就好像也母亲的喜好也成为我的喜好。
1: 嗯，对，就其实蛮这几次访问下来，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发现蛮多老师他们真的都是从听开始，
0: 是，
1: 对，然后听得多，然后大家的品味什么的就慢慢的累积这样，
0: 嗯，
1: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听真的是很重要。
0: 嗯，是，
1: 对。那在老师那个年代，就是刚我们有讲已经有那个音讯工作站了嘛，那老师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早期的录音室环境跟现代的这个数位录音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0: OK， 我觉得有一个是助理文化。
1: 嗯，
0: 这是我很主观的啦，这是出于我自己主观的认为跟观察。因为我到那个时候，应该是2004年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的状况，我被教导的，或是说所塑造给我的观念，就是你来，即便你对音乐很有兴趣，即便你是对电影配乐非常有，好像音乐的这种造诣很有热忱，
1: 嗯，
0: 但是很抱歉。你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助理倒水，
1: 嗯，
0: 开关门，然后帮这些
1: 买便当，
0: 买便当，我那可能是更早。我们那个时候到已经没有这样子会叫我们去买，还不会，但是会就是有点我不知道可以这样讲，就是你在有点服务这一些来宾客户的姿态，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学历哦。我觉得啦，就是他要进去帮他开门，
1: 嗯嗯嗯，
0: 然后确定好录音室的门有没有关好，哦，比如说麦克风要帮他架好对好，然后倒水，哦，最后离开做清洁，然后你做完之后你要走回到就是因为他会有个录音跟控制室嘛，
1: 对对
0: 对，那你弄完之后你要走回到录音室的旁边，站在旁边，
1: 然后就看
0: 学，
1: 嗯，
0: 然后你不能问任何的问题。当然也很正常，因为大家都 on 在上面嘛，
1: 对对对，
0: 就正在录音嘛，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文化对我来说就是一看，然后呢做最基层的，
1: 嗯，最基本的工作，
0: 最基本的，
1: 对，就是从最基本开始做，
0: 对，
1: 可是可以光用看的跟听就可以学到很多，
0: 可以，
1: 嗯，可以，那就是做广告录音的助理，就是光是助理就需要在脑内有很庞大的音乐资料库，
0: 哦，是，
1: 对，那才可以帮导演选出他最需要最适合的音乐，那诀窍是什么？

0: OK， 诀窍是第一，你要听大量的音乐，然后呢，听的时候呢，你要给自己有些分类，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音乐，我现在想想，就比如说这个音乐对你的画面呢感官是什么？因为其实画面都很主观，但是我认为啦，我认为至少你要有一个自己的认知，先不管，因为导演有这么多，
1: 嗯，
0: 但是你要先了解你自己认为这个音乐如果有画面进来，你会怎么来诠释它？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你要听很多，然后刚才讲到第一个就是你听很多，你要有一个认知，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做助理的时候你要观察来的导演当中跟录音师在对话，他们会对一些影像声音的时候，你要去了解这个导演他对这个画面来讲给的素材音乐他喜欢什么，
1: 嗯，
0: 然后这我也是想到，就是说他的喜好可能也可以了解，因为每个导演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对，同样一个画面，哦，讲颜色好了，同样一个色系的调性的颜色所他想要呈现的音乐的元素会不太一样，嗯，当然也会包含他，想要，推什么样的，比如说产品好了，
1: 嗯，
0: 对，广告嘛，你就是要推销嘛，
1: 对对对，
0: 对，那里面的这些演员颜色只是我刚才讲到其中一个部分，包含他的那个 tempo， 因为他们画面会剪辑很多不同的 tempo 嘛，比如说卖汽车，
1: 嗯，
0: 那汽车的话，比如说它非常有动感。
1: 对，
0: 那你就要把那个所谓的节奏性比较快比较强烈的你会把它弄上去，
1: 嗯，
0: 那有一些拍汽车广告它呈现的不是这么动感，它是非常就是
1: 比较奢华
0: 慢的、对，所以你的音乐速度来讲也是要走慢的速度，
1: 对，
0: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哦，原来速度快跟速度慢跟你画面剪出来的 tempo 那是有对点，这是有关系的，
1: 嗯嗯嗯，
0: 比如说这样子的，
1: 哇，
0: 以上，
1: 那因为录音助理是在录音室里面嘛，那不一定只有录广告这个工作，那会他会涉猎到哪一些不同的录音工作呢
0: ？OK， 比如说做儿童的英语教材，
1: 嗯，
0: 那儿童英语教材，比如说我曾跟一个很有名的制作人，在就是来服务他的时候，
1: 嗯，
0: 那他就会要我找。很多，因为你知道音乐也有偏那种很可爱，刚刚我有讲到电影配乐有一些当然就是很严肃跟庄严嘛，比如说刚才讲汽车广告，
1: 对对，
0: 它是一个很生硬，但是很生硬却要把它找的音乐要让它好像感觉活起来，
1: 对，
0: 那儿童音乐的话你要找可爱的，比如说
1: 童趣一点，
0: 童趣的，比如说木琴的元素，比如说有法国号喇叭这种感觉比较轻快的啦，比如说我们想到比如说法国号，比如说想到木琴，或者想到有一些打击乐的那些小沙林啊，这些，
1: 嗯，
0: 就会让我们想到在过去比如说迪士尼的早期米老鼠黑白的时候的，你就想象那个时候的那样子逗趣的画面所配的音乐，那我对于这个制作来讲，我就会要找这方面东西至少要整理出来，
1: 嗯，
0: 然后再针对他儿童要的内容再做一些的分类，
1: 嗯，
0: 这是一个儿童的，然后还有一种是现场录音，
1: 嗯，现场收音，嗯，录音。
0: 现场收音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拿泵杆，
1: 嗯，
0: 等于说很不一样是，如果我们拿这两个做比较，刚刚讲的是儿童的部分，就是你存在录音室里面，你当然你就是要找所有很多的版权音乐，然后帮助这个制作人完成他要的那个方向，那是在录音室里面哦。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住在外面做广告录音的话，你是现场做一些的收音，
1: 嗯，
0: 就是可以说你要跟着剧组跑。而且你的收音没有办法马上 final，
1: 嗯，
0: 你录好的这些 database 你要回到录音室里面再重新对画面，把声音跟画面做搭配
1: 剪
0: 在一起，
1: 嗯，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0: 复杂，我还想到第三个，
1: 嗯，
0: 第三个是做连续剧
1: 哦，连续剧，
0: 连续剧是我曾经做一个连续剧，它是好几集的，然后呢它就是会请等于说连续剧在做收音的时候呢，他们本身给的画面然后也有附声音，应该说声音跟画面的时候是现场的，但是因为要让整个出来的声音的 quality 是好的，比如说环境音会变少，
1: 嗯，
0: 那你要重新录，比如说你要找一个 announcer 一个配音员，然后对这个人他可能是原本基本上是原本的人啊，
1: 嗯，
0: 找他来，然后对他原本讲什么话，然后还要
1: 就重录、
0: 哦，然后环境音哦什么，你刚才说的什么草地什么，啊，有时候我们之前因为我们刚才之前讲到那个盘带有没有，

0: 对，
1: 那个盘带不是就是一条那个磁带啊，
0: 胶卷
1: 对不对？磁带，我们把它揉成一团，
0: 嗯、
1: 然后做那个草地啊，压下去，压下去，就、嗯、走路的声音、
0: 哦，
1: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用它。对，然后所以就是完全都要对着画面重做所有的环境。
0: 嗯，
1: 然后有些什么草地啊、ambience 啊、环境音啊，也是要从音效，我们有一个音效。买的像版权的音效，
0: 嗯，
1: 那我们要把它打进去，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录音室就是买了非常多的版权音效。
1: 对，
0: 那这些版权音效是就是有人做好，台湾也有人在做吗？
1: 我们那个时候用的时候是都国外的，它是有一本这么厚 哦，大概 OK， 因为让收听的朋友能够了解哦，大概厚度将近3公分，2.5公分到3公分左右，这么厚的目录
0: 哦，目录
1: 英文的目录，
0: 嗯。
1: 它而且这是那个公司里面所出的所有的音效，大概这么厚，然后大小大概比 A 大概 A4 这么大，
0: 嗯，
1: 然后2公分这么厚，
0: 哇，
1: 2到3公分这么厚一本，密密麻，那个字体是很小的。如果你说按照 Word 来讲，至少已经至少8了、欸，
0: 那很小哎、欸，
1: 字非常小，
0: 对、啊，
1: 然后全都是原文，然后因为我英文不是很好，所以就变成我只能，就是当然就要用手机查嘛，
0: 嗯，
1: 对，然后。太多了，连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福特的车，几年的车的哪一个车型的引擎，然后是从就那个引擎的声音啊，比如说还有那种行走声，
0: 嗯，
1: 从那边到那边的，还有从后面到那边的，因为声音都那个相位会不一样，
0: 对，
1: 这么的细、欸，
0: 这么多，
1: 这么多，
0: 哇，
1: 光一辆车几年年代的，你想要那样的音乐啊、声音的方向性，
0: 嗯，
1: 它都会呈现出来。
0: 那哇，那真的很多。
1: 对啊，还有连引擎的发动到底要多久，他都会给你。
0: 真的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1: 很复杂。
0: 光找就要找很久。
1: 对，
0: 要花很久。
1: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啦，2004年。
0: 嗯。
1: 对，那我不知道，像现代来讲，可能就更快了。现在
0: 就一查就。
1: 对，查也好 ，AI 也好，什么要搜寻，其实已经比以前
0: 快
1: 很
0: 多
1: 了。对
0: 啊，
1: 对
0: 啊。那老师其实还有做过游戏录音的经验吗？
1: 嗯，对，是的，就是我们会把原来比如 Xbox，
0: 嗯嗯，
1: 他们的游戏，他们有原文英文版，那英文他们通常都会在我们录的过程当中，就会先放一段原来的，
0: 嗯，
1: 语气、语调跟时间，然后录的人听完一遍之后，
0: 他模仿
1: 录，
0: 哦，
1: 走一次，
0: 哦，所以他模仿出来，然后要看可不可以对上去。
1: 对，完全，因为游戏来讲啊，比如说通常游戏像角色扮演啊，或是那些战略之类，他们会讲一段话。
0: 嗯嗯嗯。
1: 那最主要是那一段话的英文要跟我们要录的中文完全的时间点
0: 对在一起。
1: 对，比如说2秒就2秒，3秒就这样，3秒半就3秒半。
0: 嗯嗯嗯。
1: 那把那个意思把它对上去，然后就变成中文化。
0: 对啊，就是录音广告录音是很讲求秒数上的精准嘛。
1: 对，是的。
0: 嗯，那在老师的这个记忆中，有没有哪个案子是为了修改一两个字，然后或者是你为了对准某个画面配音，然后你在录音室里面琢磨很久，印象最深的？
1: 这是让我感到很难。我曾经，就是我刚才讲那个连续剧嘛。
0: 嗯嗯嗯。
1: 那因为我印象中那个演员应该是从国外来的。
0: 哎、欸。啊、嗯。是外国人。
1: 嗯。他应该是香港、是香港、口音上面。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疏忽了，
0: 嗯，
1: 我没有录到里面的其中一句。
0: 那
1: 结果呢，我老板呢就透过、
0: 嗯，
1: 可能也没有办法说用电话，我不知道那时候用一种是通讯的方式，
0: 像什么 BB call 之类的，
1: 我也不知道，还是用录音，但没有办法的，因为只能用在电话在里面打个声音录。然后那时候我很难过，那个时候。我老板很严肃
0: 啊，
1: 然后我就哭了，我就流泪了，就是流泪了，就是也很委屈，因为真的不是故意的。
0: 嗯嗯嗯，
1: 对，
0: 嗯，
1: 但是印象我真的很深刻。
0: 哇，
1: 对，后来这个事情当然就解决，就那一个字而已哦，就那一句，
0: 就那一句。
1: 对，因为你不可能叫他再从国外再飞回来
0: 嘛，飞回来，嗯，
1: 对啊，或者从什么地方再抠回来，毕竟人家都是对有名的嘛，或者怎么样的嘛。
0: 对啊。哇，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录的，那个声音
1: 会一样。我觉得顶多可能真的用手机扩音了。
0: 嗯嗯嗯。
1: 啊、
0: 嗯嗯，
1: 我觉得手机扩音，然后在录音室里面手机扩音。
0: 哦。
1: 我觉得因为已经有点模糊了。
0: 可能就那一句。
1: 对。
0: 稍微比较
1: 真的就那一句，然后就要变重新要录，然后再透过后次再怎么去修的，跟他讲的不能差太多。
0: 嗯嗯嗯。

0: 广告录音室通常是透过就是广告主啊，然后导演、代理商、配音员，
1: 嗯，
0: 那这个有点像四方角力这样子，
1: 嗯嗯嗯。
0: 那这个现场，那老师你就是身为一个录音助理，
1: okay.
0: 你是如何扮演这个沟通的桥梁呢？让就是在这个各方的压力下，你都可以就是。产出让大家都满意的东西。
1: Okay. 好，我要讲一下。其实我在旁边，其实我比较多是看到我的老师做应对。通常是这样的。通常呢，导演会在录音室的旁边先把东西做出来，客户在外面等。或是在外面，因为通常有时候10秒、15秒，其实通常我们的时间有时候会抓个1个小时左右。因为要把背景音乐把音效做起来嘛，
0: 对。
1: 那有时候会请一些就是他们所谓的助理导演会要，或者是导演他的应该说导演的一个助理，他先来把影像会有些是事先抠给我们，然后我们跟导演确定好音乐之后，可能透过远端确定音乐之后呢，我们先抓上去，然后呢跟导演约一个时间，比如说下午2点哦，我给导演看的东西就是影像、声音跟音效都已经我们录音室后制好了，你就来确定，但是你听可能不太满意耶，好，那没关系，我们现场稍微修。然后呢，刚才是跟导演约2点，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跟客户呢，假设约3点，等于说我有1个小时时间跟导演
0: 沟通
1: 好，好咯，3点，导演满意，对不对？好，3点客户进来了，好，我们就大家都是。我觉得那种气氛是还蛮严肃的啦，
0: 坐一排的，
1: 对对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会决定过不过
0: 啊，
1: 然后连配音员 announcer 哦都会在外面休息室 stand by， 为什么？有可能会重录
0: 哇，
1: 因为你看我刚刚讲嘛，导演认为 OK， 导演也认识客户嘛，所以他也尽量抓客户的比如说
0: 喜好，
1: 那但是有时候你可以说很难讲，对不对？没有办法100%。
0: 客户就是可能那不是他要的，
1: 有可能，或者可能有差一点，或者说他可能想要修改一些小的
0: 细微
1: 的东西，
0: 嗯，
1: 对不对？那好了，三点来了，那我就已经在旁边嘛，
0: 对，
1: 哦，然后大家就开始看哦，一次，看两次，有没有看到3次？我不晓得啦，一次、两次，比如15秒的广告，看完，然后先看客户，因为客户因为来的做这个客户，可能他要面对他也有他的客户。
0: 对，
1: 所以呢看完之后他们觉得 OK 就 OK， 但是如果发觉客户有意见，通常录音师的角色很重要，他要帮导演，因为导演会应对客户嘛，
0: 对，
1: 然后因为客户是对导演的，所以导演要录音师怎么做我们要全力配合，而且甚至要加分，
0: 它是有一个先后顺序，
1: 对，而且还会有时候还可以帮导演帮客户讲话从专业的角度怎样，
0: 对啊，因为客户可能也不是专业的，
1: 对，第一客户不是专业，然后第二导演基本上他有他的专业的那一份，
0: 对，
1: 但是对于声音部分的诠释所呈现出来的录音师因为很有经验嘛，对，录音师他已经是很老道的老师了，他知道什么样东西对于大众的接受，因为说实在的这些客户来讲，他要卖给他下面的客户也好，下面客户就是要针对所有的这个社会观众在看这个广告到底有没有加分嘛，有没有可不可以买这个东西，或者觉得这是有利的嘛，
0: 术业有专攻啊，
1: 是，
0: 对啊，
1: 对，我们就是一起一样，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很难得的老师今天带他的吉他来，那我们听老师唱这首，是要唱中文版还是韩文版？
1: 我就唱中文版好了。
0: OK， 好，那他原本是一首韩文歌，那中文翻译叫恩惠，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太好听啦！那可以问一下老师，刚刚为什么会选择就是演奏恩惠这首歌吗
2: ？OK， 其实是跟我在生命中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从就是刚刚这个歌词，好，我先讲哦，就是我对歌曲啊的歌词是，坦白讲啊，就是说，当我们接触到一首歌，它的旋律啊、节奏，其实确实会让人的心会去注意到它。但是我后来发觉在这几年当中，我就发觉哦，原来歌词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歌词会，它是可以反映出真的很好像是我们在心坎里当中一些的心里的话、人生的经历、我的故事等等之类。舒克选这首歌里面，他有讲到说，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日子，我们所经过的每一个瞬间，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脚步，而是恩惠。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有三个孩子，那大家一听到哇你有三个孩子，就代表哇那个经济负担是很重的，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跟管教小孩教育的部分当然是有关系。我觉得光这两个对于现代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重担，我觉得啦，我观察到。那我觉得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也是毫无隐藏的。所以对我来说，他讲到后面，早晨太阳升起，黄昏的日落，春天花清香，秋天的果子，在变化的季节里，每一个瞬间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恩惠。那这边讲到的其实是跟大自然是很有关系，就是说这个大自然里面我相信他是有一个创造者，他创造这宇宙万物，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四季里面体会到四个不同季节所带来的丰富，跟大自然的奇妙。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觉得为什么要想这首。
1: 所以其实就是面对什么其实都要心存感恩这样。
2: 是，可以这么。

0: 说。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问题。那其实刚刚永晴跟老师就是聊了很多关于录音室的东西。
0: 是。
1: 那其实我还蛮好奇，就是老师，其实你是因为什么机缘才会开始学乐器的？
0: 我是因为，刚刚我有讲到嘛，就是、我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那个时候会常有机会听到诗歌。那诗歌它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可以说鼓励跟激励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我是先从听到喜欢的诗歌开始，想要接触乐器。
1: 那其实在四星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同学，他其实是以配音员或者是录音师为目标去学习。那其实在老师的标准里面，其实一个好的声音演员或者是一段好的这个声音作品呢，其实最关键的特质是什么？是他要音质完美，还是有更其他更重要的元素？
0: 讲到是歌曲的部分吗？还是说
1: 就配音员或者是声音的作品那些
0: 作品吗？我觉得从声音的作品来讲，如果我们把它先局限在一个方向好了，比如说今天我们做一个广播节目，广播节目的方向是跟好，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我先从我的观点来讲，声音的部分来讲，比如说好了，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好，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样的广播方向好了，我觉得这样可以比较具体，我可以比较具体的来讲，
1: 有趣的广播，
0: 好，比如说它是一个很生活的分享吗？然后你的意思是说，从这个生活的分享当中，你觉得有什么可以让它做最好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差不多。
0: OK， 好，那我觉得好，那我们再把它具体讲。如果说讲到生活当中，我们就讲到现代人的需要好了，以这个为主题的一个广播节目。好，比如说现代人的需要来讲，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节目的方向的族群，讲到是给青少年好了。
1: 好，
0: 那青少年现在最本身里面最喜欢的什么？比如说衣服穿搭，
1: 潮流
0: 、OK， 韩就是比如说非常韩风、对，那所以就变成说，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要把它做的丰富，就是收集大量跟这个族群喜好相关的资讯。如果你问我，现在还没调声音的专业度哦，现在是调内容的丰富了。不好意思，我有点想到这个部分，内容的丰富度这个先有，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因为我们讲到声音嘛，那声音的部分就带来就是这个族群喜欢的音乐，
1: 就是要了解我们的受众群体。
0: 对，
1: 嗯，
0: 然后音乐来讲，你说 quality 的提升，当然可以选一些，当然从这个群体来讲，他们喜好喜欢，那整个节目的 quality 就是因为大家一听到这音乐，就是我很想要听你们接下来的内容是什么，因为重点其实是我吸引到这个族群，我的诉求是让这个族群来听我的。这个丰富的东西要给予你们什么？那但是这个起头很重要，我觉得啦。你好的音乐的 quality 的部分，其实会吸引到这个族群当中他们的吸引力。
1: 对啊。那其实随着这个数位和个人的录音工作室的普及，那其实传统的录音室的生态它其实改变了很大。那其实老师对这个转变的过程，其实你有什么看法？
0: 我所了解的是，以前都要租很大的地方，然后设备要真的是，我不敢说齐全，但是我光讲装潢，跟现在比起来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工作刚有提到，就是像数位录音其实真的很方便，已经到一种就是可以到居家的空间。
1: 去录了
0: 可能就可以完成了，
1: 时代已经变了，
0: 对，已经所以那个装潢的部分我不用花几千万了，我省的装潢，我只要 OK， 我只要把至少我的这个收音的环境当中不要有太大的回音，然后我的麦克风的等级基本上现在越做越好了，对，不用到我一直要3万10万，我个人工作室我更没有办法，我觉得这是我观察到最大的差异。
1: 那老师在近几年呢，在那个不同的社群或者宣教的事业中分享，那其实你把这个广告录音或者声音导演的经验带进这些非商业的这个场域里面，其实你最想表达的给台下的会众，其实最想表达的核心讯息其实是什么？
0: 我觉得其实就是把这首歌 所要表达

0: 的讯息能够真的发自内心很清楚的把它唱出来，表达出来。因为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想好，就是广告录音，其实广告它其实我们有分为听的跟看的，那看的部分当然因为有影像，可以帮助我们到底它要目的什么，但是如果是广播的话就是透过听，但是像我现在我的工作当中我没有画面，我有的画面就是字，对，但是声音的表达，我的起承转合，我的咬字各方面，其实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需要注意到的，就是你的表达，你在唱，你不要影响到别人，变成不专心了。
1: 对。那老师，你一开始是怎么从这个广告界，然后转向教会的这个全职服侍呢？
0: 我觉得。其实我那个时候在录音室里面的时候，其实我心中还是有个渴望，我渴望，其实有时候录音室在休息的时候，刚好我们的编曲室有一把木吉他，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进去里面，因为反正助理嘛，休息没有事的时候，休息的时候除了听音乐之外，我就会进到里面去，我就开始会弹唱诗歌，或者有时候就轻轻弹奏一些音乐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很渴望在教会里面来工作。那刚好有2004年刚好就有一个机会，我就被邀请，就刚好有一个职务，愿不愿意。所以我当初离开录音室，我来到老板面前，我是哭的，
1: 哭的，
0: 我哭什么，我就说我舍不得，因为第一个我觉得环境太好了，而且录音这个环境，不是说产业，说这个音乐制作的这样子的环境是我喜欢的，对。那我不得也不说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很矛盾，我当然因为喜欢，但是也因为身体太劳累了，因为以前那样子的环境，其实我们虽然也有分所谓的早晚班，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时间是很长的，
1: 工作量也大，
0: 对，我讲一个部分啊，对，这是也是要预备讲，就是那个拖鞋啊，我你知道那个我们有室内拖吗，那个室内拖有是塑胶的，意思拖鞋就是穿进去嘛，那时候我是穿袜子哦，我已经工作做助理做到大拇指可以穿破鞋子，的那样子的激烈的工作激烈的步伐程度，
1: 好可怕啊！
0: 对，那但是我很快乐，我坦白讲，我觉得今天也是大众大家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我很诚实讲，我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很有这个热情，录音师教我做什么没有任何的 argue，我想这是工作态度，我回应你刚刚讲到一个工作制作，你说怎么好的快点给，我觉得从我们工作人员来讲，我觉得一个听从于我们所谓的上面的，不管是老师也好所下达的指令，不管先不至于对跟错，除非老师他或者我的录音师会给我讨论的空间，我可以提出问题， OK 那我提，但是在没有状况底下，时间的压力当中，我觉得其实就听，所以我的步伐就是反正你要做对 OK 好，现在 on 了，好开始，好下点好，现在好录 Q 好，你知道那种工作就是很就是没有你没有任何的思考，
1: 你就是做就是对
0: 了，你就是做就是，然后就跑来跑去嘛，所以是非常热情，那我离开哭是舍不得，舍不得情绪，然后呢我是因为这样就是 OK 刚才回应刚你讲的，就是因为我还是喜欢想要在教会的里面这种诗歌啊唱诗啊，
1: 喜欢这个氛围，
0: 对，喜欢在这个环境，
1: 那夏老师就是有什么想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准备要就业社会的新鲜人说的东西，你有什么想要分享？
0: 其实呢我觉得当然了，因为我48岁了，我那个时候进入到这个产业的时候我是25岁，我是27岁结婚嘛，所以我大概没有对不起，我26岁的时候，对，所以意思是说我现在当我在对大家讲，大概也是20几岁的我们的朋友们讲的时候，虽然我知道我们的年纪环境真的是差很不一样了，已经20几年变化很大了，但是有一个核心点啊，我觉得可以让观众朋友你可以仔细参考看看，OK， 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在工作场域当中有讨论的空间，那我鼓励你们可以发表，
1: 多去尝试
0: 、发表 OK， 对，那我觉得是这是主要的，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下进入台呼。
2: 无你我要去倒位。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好的，那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老师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八卦可以讲，那没关系，我们就直接跳过这一段。那我们今天就是直接进到这个粉丝提问的环节。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老师你会想要重返这个行业吗？有机会的话，
2: 好啊，也不错。我觉得如果有是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蛮
3: 有趣的，
2: 蛮有趣的，
1: 嗯，
2: 是有趣的，对。
1: 那录音师会有什么职业病吗？
2: 我对声音蛮挑剔的哦。
1: 就可能走在路上就吃饭吃听听就会听到这样，然后就会念一下说这录的不好，他没有对在点上面这样吗？
2: 会去看，特别是那个电视广告的东西，你就会特别去了解。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平常生活当中的挑剔嘛，倒还好，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对于环境的声音会比较敏锐一些，
1: 比较敏感，
2: 敏感，
1: 就可能太多噪音会让人家很不舒服。
2: 其实我对，其实我们是需要喜欢要安静的，对，因为都常大量用耳朵嘛，
1: 对，
2: 在听，
1: 对，这对感觉就是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对啊，音乐家的这个耳朵是非常的重要的，
2: 是没有错，
1: 对对对，好，那谢谢今天谢谢 Peter 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你们。
3: 好，那其实从广告录音室到教会，我们都可以看到老师其实一路走来对声音的热爱以及对生命的投入。那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可以来到我们的乐界秘话自然志和我们分享很多珍贵的产业故事，那也让我们知道其实声音不只是技术，它更是一种传递情感和传递价值的力量。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呢，请继续锁定我们的 AM729 FM88.1 的乐界秘话自然志，那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掌握最新的节目资讯。那我是主持人戴琪恩，
1: 我是周永晴，
3: 那我们下礼拜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毕世静。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